ꯁꯤꯁꯨ ꯑꯗꯨꯉꯩ ꯆꯍꯤ ꯇꯔꯦꯠ ꯈꯨꯟꯇꯥꯛꯉꯩꯗ ꯀꯪꯂꯩꯆꯥ ꯄꯨꯝꯕ ꯃꯣꯡꯕ ꯃꯔꯥꯟ ꯊꯥꯗꯣꯛꯈꯤꯕ, ꯑꯃꯨꯛꯁꯨ ꯑꯪꯒ꯭ꯔꯦꯖꯁꯤꯡꯒꯤ ꯑꯀꯟꯕ ꯂꯥꯟꯗ ꯇꯨꯡꯍꯟꯕ ꯂꯩꯇ ꯊꯧꯅꯥ ꯐꯅ ꯂꯦꯞꯈꯤꯕ, ꯏꯔꯩꯄꯥꯛꯀꯤꯗꯃꯛ ꯄꯥꯝꯃꯨꯕ ꯂꯩꯇ ꯊꯥꯈꯤ ꯊꯋꯥꯏꯁꯨ꯫

ꯇꯥꯏꯕꯪ ꯀꯩꯊꯦꯜꯗ ꯂꯂꯣꯟꯕ ꯂꯥꯛꯂꯤꯕ ꯑꯩꯈꯣꯏꯅ ꯍꯜꯂꯝꯗꯥꯏ ꯃꯇꯝ ꯑꯣꯏꯔꯛꯂꯕꯗ ꯀꯂꯛ ꯃꯤꯍꯧꯕ ꯊꯥꯗꯣꯛꯂꯒ ꯍꯔꯤ ꯅꯥꯝ ꯁꯣꯟꯕꯇꯅ ꯑꯊꯣꯏꯕ ꯑꯣꯏꯒꯅꯤ꯫ ꯇꯥꯏꯕꯪ ꯄꯨꯟꯁꯤꯅ ꯁꯟꯗ꯭ꯌꯥ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ꯇꯥꯏꯕꯪ ꯀꯩꯊꯦꯜ ꯈꯝꯒꯗꯧꯔꯛꯂꯕ ꯀꯥꯟ ꯑꯩꯒꯤ ꯃꯤꯒꯤ ꯈꯥꯏꯔꯅꯨꯁꯤ꯫

ꯃꯊꯪ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ꯂꯩꯕꯥꯛ ꯃꯆꯥ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ꯗ 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ꯎꯕꯝ ꯁꯨꯃꯇꯤ ꯗꯦꯕꯤ,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ꯒꯨꯔꯨ ꯑꯔꯤꯕꯝ ꯕ꯭ꯔꯣꯖꯦꯟ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ꯃꯥꯏꯕꯝ ꯔꯥꯝꯆꯔꯟ 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ꯔꯥꯖꯀꯨꯃꯥꯔꯤ ꯃꯨꯛꯇꯥ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ꯃꯪꯒꯣ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ꯈꯨꯗꯣꯜꯒꯤ 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ꯟꯙꯧ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ꯔꯤ ꯁꯤꯠꯄ ꯑꯌꯨꯛꯀꯤ ꯃꯥꯂꯪꯗ

ꯏꯪꯂꯕ ꯑꯌꯨꯛꯀꯤ ꯂꯤꯛꯂꯥ ꯃꯔꯤꯛꯅ ꯔꯥꯃꯦꯁ꯭ꯋꯔ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ꯃꯨꯛ ꯈꯨꯗꯣꯜꯒꯤ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ꯆꯤꯡꯗꯣꯟꯒꯤ ꯍꯔꯤꯅ ꯁꯩꯔꯦꯡꯗꯨꯅ ꯅꯣꯡꯖꯨ ꯅꯪꯅ ꯁꯩꯔꯥꯡꯗꯨꯅ ꯏꯉꯥ ꯀꯨꯝꯗꯝ ꯁꯩꯁꯛ ꯂꯩꯔꯣ ꯁꯥꯠꯍꯜꯂꯣ ꯇꯈꯦ ꯂꯩ ꯀꯧꯕꯤ ꯇꯠꯊꯣꯠꯂꯕꯤ ꯁꯤꯡꯍꯦꯜ ꯃꯥꯁꯨ ꯃꯇꯥꯔꯣꯏ ꯀꯌꯥꯒꯤ ꯂꯛꯇ ꯑꯣꯟꯅ ꯊꯣꯏꯅ ꯈꯧꯒꯪꯅꯔꯦ ꯃꯥꯂꯦꯝ ꯄꯨꯝꯕꯁꯦ ꯀꯥꯍꯠꯂꯦ ꯇꯥꯏꯕꯪ ꯄꯨꯝꯕꯁꯨ ꯈꯥꯡꯉꯝꯗꯔꯦ ꯑꯣꯂꯥꯡ ꯃꯩꯁꯥꯁꯦ ꯏꯍꯧꯔꯛꯂꯣꯒꯕ ꯏꯉꯥꯒꯤ ꯅꯣꯡꯖꯨ ꯅꯍꯥꯛꯄꯨ꯫

0: ꯒ꯭ꯔꯤꯟ ꯐꯤꯆ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ꯀꯣꯂꯣꯖꯤꯀꯦꯜ ꯄ꯭ꯔꯤꯖꯥꯔꯕꯦꯁꯟꯒꯤ ꯃꯔꯛꯇ ꯃꯥꯟ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ꯎꯕ ꯐꯪꯏ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ꯔꯥꯖ꯭ꯌꯒꯤ ꯊꯥꯛꯇ ꯋꯥꯔꯜ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ꯜ ꯈꯨꯂꯦꯟ ꯚꯤꯂꯦꯖꯇ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ꯗ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ꯕꯒꯤ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ꯂꯣꯏꯕꯣꯜ ꯚꯤꯂꯦꯖ ꯆꯤꯐ ꯃꯥꯒꯤ ꯃꯤꯔꯣꯟꯕꯤ ꯅꯨꯄꯤ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ꯁꯛꯈꯪꯗꯕꯁꯤꯡꯒꯤ ꯑꯇꯦꯛꯇ ꯂꯩꯈꯤꯗ꯭ꯔꯦ꯫ ꯁꯤ.ꯑꯦꯝ. ꯗꯤꯄꯨꯇꯤ ꯁꯤ.ꯑꯦꯝ. ꯌꯥꯎꯅ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ꯀꯟꯗꯦꯝ ꯇꯧꯅꯔ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ꯏꯗꯤꯁꯟ ꯑꯅꯤꯃꯛ,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ꯐ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ꯎ ꯄꯥꯝꯕꯤꯅ ꯏꯁꯤꯡꯅꯤ, ꯏꯁꯤꯡ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ꯅꯤ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ꯋꯥꯔꯜ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ꯖꯨꯟ 19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ꯑꯃꯨꯀꯣ ꯑꯃꯗꯤ ꯌꯨ ꯁꯤ ꯑꯦꯝꯅ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ꯄꯥ ꯀꯣꯇꯤ 450 ꯀꯥꯏꯊꯣꯛꯂꯤꯕ ꯑꯁꯤ ꯕꯤ.ꯖꯦ.ꯄꯤꯒꯤ ꯋꯥꯔꯀꯔ ꯈꯛꯇꯒꯤ ꯅꯠꯇꯦ ꯍꯥꯏꯅ ꯍꯥꯟꯅꯒꯤ ꯗꯤꯄꯨ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ꯖꯣꯏꯀꯨꯃꯥ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ꯋꯥꯔꯜ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ꯅꯨꯃꯤꯠ ꯄꯥ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ꯎ ꯆꯥꯔ ꯀꯌꯥ 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ꯁꯤ.ꯑꯥꯔ.ꯄꯤ.ꯑꯦꯐꯀꯤ ꯗꯤ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ꯒ꯭ꯌꯥꯅꯦꯟꯗ꯭ꯔ ꯄ꯭ꯔꯇꯥꯞ 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ꯔꯗꯔ ꯉꯥꯛꯄꯒꯤ ꯑꯍꯣꯕꯁꯤꯡ ꯂꯩꯍꯟꯗꯅꯕ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ꯅ ꯐꯣꯡꯕ ꯄꯥꯎꯆꯦ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ꯜ ꯈꯨꯂꯦꯟ ꯚꯤꯂꯦꯖꯇ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ꯌꯨꯝ ꯇꯔꯦꯠꯂꯣꯝ ꯃꯩꯅ ꯇꯨꯝꯅ ꯆꯥ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ꯋꯥꯔꯜ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ꯇꯃꯦꯡꯂꯣꯡ ꯐꯣꯔꯦꯁ ꯗꯤꯚꯤꯖꯟꯅ ꯁꯤꯟꯗꯨꯅ ꯇꯃꯦꯡꯂꯣꯡ ꯇꯥꯎꯁꯦꯝ ꯑꯃꯁꯨꯡ ꯇꯥꯃꯩꯗ ꯎ ꯆꯥꯔ ꯀꯌꯥ 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ꯕꯤꯍꯥꯏꯕꯤ
0: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ꯜꯍꯧꯕ ꯌꯥꯎꯅ ꯅꯤꯁꯥꯒꯤ ꯄꯣꯠꯂꯝ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ꯔꯦ꯫ ꯕꯤ.ꯖꯦ.ꯄꯤꯒꯤ ꯁ꯭ꯇꯦꯠ ꯄ꯭ꯔꯁꯤꯗꯦꯟ ꯑꯦꯁ. ꯁꯔꯗꯥꯗꯦꯕꯤꯕꯨ ꯔꯥꯖ꯭ꯌ ꯁꯚꯥꯒꯤ ꯃꯤꯔꯦꯞ ꯑꯣꯏꯅ ꯈꯜ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ꯒꯨꯖꯔꯥꯠꯀꯤ ꯁꯨ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ꯗꯃꯟꯗ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 ꯍꯦꯟꯕ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ꯋꯥꯡꯖꯝ ꯁꯦꯀꯦꯟꯕꯤ ꯗꯦꯕꯤꯗꯒꯤ ꯅꯣꯠꯇ ꯔꯥꯙꯥ ꯑꯅꯨꯔꯥꯒ꯫

ꯈꯨꯗꯣꯜꯒꯤꯅꯤ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ꯇꯣ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ꯗꯨ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ꯁꯣꯏꯕꯝ ꯃꯟꯗꯥꯆ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ꯇꯣꯟꯗꯣꯟ ꯇꯦ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ꯕꯤ ꯀꯩꯁꯥ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ꯈꯨꯗꯣꯜꯒꯤ 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ꯑꯉꯛꯄ

ꯏ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ꯝꯤ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ꯁꯤꯡꯕꯨ 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

ꯃꯊꯪꯗ ꯃꯨꯛ ꯂꯧꯕꯤꯔꯁꯤ ꯑꯔꯀꯦꯂꯥ ꯁꯒꯣꯜ 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ꯃꯗꯨ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ꯀꯥꯎꯔ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ꯡ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ꯗꯃꯨꯛ ꯁꯩꯁꯛꯄꯤ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ꯄꯇꯤ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ꯈ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ꯍꯥꯟꯕ ꯈꯨꯗꯣꯜꯒꯤ ꯁꯩꯔꯦꯡꯕ ꯊꯧꯅꯥꯎꯖꯝ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ꯄꯇꯤ ꯗꯦ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ꯗꯣꯜꯒꯤ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ꯇꯣꯝ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ꯆꯤꯛꯄ ꯑꯍꯤꯡꯒꯤ ꯊꯥꯕꯜꯕꯨ ꯎꯔꯒ,

0: 变吗？
1: 一妈，
0: 一妈的是的，我阿妈还记。那年黑妈的训练，一妈的不能没管理些啥的问。
1: 可以啊。
0: 哎，可以困起的来人吧 ？Doctor 人别说，下个没来呢还不是？
1: 可以。
0: 看不出鬼的。一妈的陪，一步我到，不步我包陪，硬得比。妈，我们把他忘了不 ？Doctor 人们呢？哎，可以，一梦的皮包看呢，能不能洗不洗？那可能没用的，得来不跑呗。
1: 姨妈，
0: 啊对不，不可以。姨妈把我们都那打提打回呢，阿妈的空间给你别阿妈你爸阿妈的还得呢，你都落不脱了不的。
1: 姨妈，
0: 哎的可以回给你。一下给您不开心不的那的，打拉脱那姨妈那看了个呢，那亏你姨妈的些，拉脱了不帮。
1: 可以啊。
0: 姨妈那的呢，一梦是个塔嘛那吧，哎个思路那的那是吧。一大阿妈给马赞的把烧吧还不得的那个，比个看。那我妈妈为这里给还不是贵了吧你？
1: 可以吧？
0: 哎，那的能些，我等看了来查查给孙女还得呢，以后好读的吧你。
1: 姨妈那还是不可以了。哎，哎，没对呀，不我们来。
0: 我阿妈看大个呢，哎，那还得不些？大拉土那看了不给马东的呢，那个爷拍那不得看了个呢，烫起了不空烫。
1: 可以。
0: 因怕给读的罗密斯多。那你会不会要呢？
1: 姨妈，
0: 那个他妈那店里边嘛，没有一个给银板的吧？还不是他妈那帮把钱弄那来那个的本，那我什么个坑？
1: 妈都会托不要了，姨妈。姨妈那盆还得那说，哎，一空那桶了，大毛肉没给妈拿的，咋个呢？
0: 我的特别，我的特别，妈是还不得能打的呢。哎，不会要弄硬的弄，那还是哎的一下呢一下，
1: 姨妈。
0: 妈妈妈抱一本的妈妈我怕不得他是您的不来吧还是你哎那帮的不他把那么多不要
1: 哎妈对呀吧从那么来嘛哎那帮的不能把住的呢他真的不到了吧哎哎呼他的气个你还是
0: 啦都该要帮的哎那看到那他是给看了不是哎还得他是给妈弄的呢弄了不能把打的呢呸呸还被你的妈妈杀死的

0: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ꯀꯟꯕ ꯇꯝꯂꯒꯦ, ꯃꯥꯕꯨ ꯀꯥꯎꯕ ꯉꯝꯅꯅꯕ ꯑꯩ ꯍꯣꯠꯅꯔꯒꯦꯅꯦ.
1: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ꯁꯤꯉꯥꯛꯇꯅꯤ, ꯈꯜꯂꯨꯔꯅꯨꯁꯦ ꯏꯃꯧꯁꯤꯗꯤ. ꯅꯅꯤꯁꯨ ꯅꯪꯒꯤꯗꯃꯛ ꯈꯟ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ꯇꯦ
0: ꯏꯅꯦ.
1: ꯗꯣꯛꯇꯔꯅ ꯅꯪꯕꯨ ꯀꯥꯎꯔꯝꯅꯦꯁꯦ ꯑꯩ ꯊꯥꯖꯗꯦ, ꯃꯐꯝꯁꯤꯗꯒꯤ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ꯈꯤꯕꯗꯨꯁꯨ ꯃꯈꯣꯏ ꯑꯍꯜꯅ ꯏꯝꯐꯥꯜꯗ ꯄꯨꯅꯤꯡꯕꯗꯒꯤ ꯇꯧꯈꯤꯕꯅꯤ
0: ꯏꯅꯦ.
1: ꯗꯣꯛꯇꯔꯗꯤ ꯃꯐꯝꯁꯤꯗ ꯀꯨꯏꯅ ꯂꯩꯔꯒ ꯅꯪꯕꯨ ꯄꯨꯈꯤꯕ ꯍꯥꯏꯕꯁꯦ ꯃꯥ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ꯐꯤꯔꯦꯞ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ꯇꯥꯏꯑꯣꯟꯅꯈ꯭ꯔꯒꯤꯗ
0: ꯄꯪꯂꯕꯤ ꯑꯩꯅ 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ꯠꯊꯣꯛꯂꯨꯔꯤꯕ ꯊꯝꯃꯣꯏꯁꯦ ꯑꯔꯦꯝꯕ ꯇꯥꯔꯦ.
1: ꯁꯤ ꯁꯤ ꯇꯣꯛꯑꯁꯤ, ꯀꯞꯄꯅꯨ ꯇꯣꯛꯑꯁꯤ, ꯂꯥꯏꯕꯛꯇ ꯁꯨꯝꯊꯣ ꯑꯣꯏꯅ ꯇꯝꯂꯛꯄꯅꯤ ꯈꯟꯗꯣꯛꯑꯁꯤꯕ. ꯅꯪꯒꯤ ꯅꯨꯄꯥ ꯑꯣꯏꯗꯣꯏꯗꯨꯁꯨ ꯌꯥꯝ ꯐꯩꯍꯥꯏꯅꯩꯁꯤꯗꯤ, ꯃꯌꯨꯝ ꯃꯀꯩꯁꯨ ꯅꯨꯡꯉꯥꯏ, ꯃꯊꯟꯇꯁꯨ ꯄꯣꯛꯏ ꯍꯥꯏ, ꯃꯥꯒꯤ ꯍꯥꯏꯕꯕꯨ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ꯇꯧꯗꯦꯗꯅꯤ, ꯍꯤꯡꯕ ꯉꯝꯅꯅꯕ ꯃꯁꯥꯒꯤ ꯒꯥꯔꯤ ꯑꯃ ꯆꯂꯥꯏꯗꯨꯅ ꯏꯝꯐꯥꯟꯗꯒꯤ ꯒꯨꯋꯥꯍꯥ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ꯂꯤꯕꯅꯤ. ꯃꯃꯥꯗꯨꯁꯨ ꯏꯆꯦꯒ ꯇꯣꯔꯣ ꯈꯣꯏꯗꯥꯅꯕꯅꯤ, ꯅꯪꯕꯨꯗꯤ ꯌꯥꯝ ꯂꯨꯅ ꯇꯧꯅꯤꯌꯦ. ꯅꯪꯕꯨ ꯃꯃꯥ ꯑꯣꯏꯖꯒꯦ ꯍꯥꯏꯔꯦ ꯏꯆꯦ, ꯉꯁꯤ ꯉꯔꯥꯡꯗꯒꯤ ꯅꯠꯇꯕꯅꯦ, ꯀꯨꯏꯔꯕꯅꯤ.
0: ꯏꯅꯦ, ꯑꯩ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ꯊꯥꯖꯗꯨꯅ ꯂꯨꯍꯣꯡꯕꯒꯤ ꯄꯥꯎ ꯂꯦꯞꯅꯈ꯭ꯔꯦ ꯍꯥꯏꯕꯁꯦ ꯃꯥꯕꯨ ꯇꯥꯔꯝꯒꯗ꯭ꯔꯥ ꯏꯅꯦ?
1: ꯇꯥꯔꯝꯕ ꯌꯥꯔꯦ, ꯇꯔꯥꯅꯥꯗꯣ ꯏꯝꯐꯥꯟ ꯍꯦꯛ ꯌꯧꯕꯒ ꯃꯈꯣꯏꯗ ꯍꯥꯟꯅ ꯆꯪꯂꯨꯅꯤ ꯍꯥꯏꯕꯅꯤ.
0: ꯑꯩꯅ ꯆꯦꯟꯈꯤꯕ ꯄꯥꯎ ꯀꯌꯥꯒꯤ ꯄꯥꯎꯈꯨꯝ ꯑꯃꯠꯇ ꯄꯤꯔꯛꯈꯤꯗꯦ. ꯑꯩ ꯇꯁꯦꯡꯅ ꯋꯥꯔꯛꯎꯏ,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ꯈꯪꯂꯝꯗꯕꯅꯤ
1: ꯒꯤꯇꯥ.
0: ꯑꯗꯨꯕꯨ ꯑꯩꯒꯤ ꯊꯝꯃꯣꯏꯁꯤꯗꯗꯤ ꯅꯤꯡꯉꯝꯗꯕ ꯑꯃꯗꯤ ꯁꯨꯝ ꯂꯩꯈ꯭ꯔꯅꯤ. ꯑꯩꯕꯨ ꯍꯥꯏꯕ ꯂꯥꯛꯈꯤꯕ ꯃꯌꯥꯝꯗꯣ ꯃꯥ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ꯌꯥꯈꯤꯗꯕ ꯉꯥꯛꯇꯅꯤ. ꯑꯗꯣ ꯑꯩ ꯑꯍꯤꯟꯕ ꯄꯥꯝꯂꯨꯕꯒꯤ ꯋꯥꯗꯤ ꯅꯠꯇꯦꯅꯤ, ꯊꯝꯃꯣꯏ ꯊꯝꯃꯣꯏ ꯂꯦꯟꯅꯈꯤꯕꯗꯨꯗ ꯅꯨꯡꯁꯤꯔꯨꯕꯒꯤ ꯋꯥꯅꯤ. ꯃꯍꯥꯛꯅ ꯅꯨꯡꯁꯤ ꯈꯪꯍꯟꯕꯤꯔꯝꯕꯒꯤ ꯃꯩꯆꯥꯛ ꯑꯃꯗꯤ ꯊꯝꯃꯣꯏꯁꯤꯗ ꯄꯤꯔꯝꯂꯦꯅꯦ.
1: ꯗꯣꯛꯇꯔ ꯔꯣꯃꯦꯁꯀꯤ ꯄꯨꯛꯆꯦꯟꯗꯨꯗ ꯑꯁꯨꯝ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ꯑꯩ ꯊꯥꯖꯕ ꯉꯝꯗꯦ. ꯑꯗꯨꯕꯨ ꯒꯤꯇꯥ, ꯅꯪꯕꯨ ꯃꯥꯅ ꯅꯨꯡꯁꯤꯌꯦꯗꯤ ꯑꯩ ꯈꯪꯉꯤ ꯒꯤꯇꯥ.
0: ꯑꯩ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ꯈꯥꯗ ꯂꯩꯈ꯭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ꯗꌧꯔꯨꯅꯤ? ꯑꯩꯅ ꯃꯥꯕꯨ ꯉꯥꯏꯈꯤꯕꯗꯤ ꯃꯇꯝ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ꯗꯨ ꯅꯠꯇ꯭ꯔꯦ, ꯍꯦꯟꯗꯣꯛꯈ꯭ꯔꯦ ꯏꯅꯦ
1: ꯒꯤ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ꯃꯦꯒꯥꯍꯔꯠꯁ 103.5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ꯍꯨꯔꯤꯕ ꯃꯦꯔꯥꯒꯤ ꯄꯨꯔꯅꯤꯃꯥ, ꯅꯍꯥꯛꯀꯤ ꯐꯖꯩ ꯁꯣꯟꯅꯔꯤꯕ ꯃꯥꯏꯊꯣ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ꯍꯥꯛꯀꯗꯤ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ꯔꯣꯏ꯫ ꯃꯦꯡꯂꯕ ꯅꯪꯒꯤ ꯅꯉꯥꯜꯗꯒꯤꯁꯨ ꯆꯥꯟꯅꯕꯤ ꯃꯍꯥꯛꯀꯤ ꯉꯧꯔꯕꯤ ꯀꯨꯆꯨꯗꯨꯅ ꯃꯍꯦꯜꯂꯤ꯫ ꯅꯍꯥꯛꯅ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ꯊꯃꯣꯏꯁꯤꯅ ꯊꯣꯏꯅ ꯋꯥꯖꯔꯨꯗꯦ, ꯑꯗꯨꯕꯨ ꯂꯥꯞꯂꯕ ꯇꯥꯝꯂ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ꯂꯛꯄꯒꯨꯝ ꯇꯧꯔꯛꯂꯦ ꯊꯃꯣꯏꯒꯤ ꯅꯨꯡꯁꯤꯕꯁꯦ꯫

ꯂꯣꯠꯇꯨꯅ ꯊꯝꯅꯤꯡꯏ ꯅꯨꯡꯁꯤꯕꯤ ꯅꯪꯒꯤ ꯃꯥꯏꯊꯣꯡꯗꯣ, ꯀꯅꯥꯅꯁꯨ ꯎꯗꯅꯕ ꯃꯤꯠ ꯌꯦꯡꯀꯥꯔꯟ ꯆꯟꯈꯤꯗꯅꯕ ꯃꯉꯥꯎ ꯊꯤꯕ ꯀꯌꯥꯅ, ꯑꯗꯨꯕꯨ ꯂꯩꯍꯟꯅꯤꯡꯏ ꯑꯩꯍꯥꯛꯇꯤ ꯅꯍꯥꯛꯀꯤ ꯁꯝꯂꯥꯡꯒꯤ ꯃꯔꯨꯝꯗ ꯂꯣꯠꯇꯨꯅ, ꯂꯝꯍꯦꯟꯕ ꯈꯣꯏꯕꯨꯅ ꯂꯩꯌꯣꯅꯨꯡꯗ ꯂꯣꯠꯄꯒꯨꯝꯅ ꯅꯤꯡꯊꯤꯔꯕꯤ ꯅꯍꯥꯛꯀꯤ ꯃꯥꯏꯊꯣꯡꯁꯤꯗ ꯌꯩꯍꯟꯅꯤꯡꯗꯦ ꯃꯥꯂꯪꯒꯤ ꯁꯍꯨꯝ ꯑꯃ ꯐꯥꯎꯕꯅ, ꯍꯥꯡꯂ ꯑꯇꯤꯌꯥꯗ ꯏꯅꯤꯡꯇꯝꯅ ꯄꯥꯏꯖꯅꯤꯡꯂꯤꯕ ꯊꯃꯣꯏꯁꯦ ꯕꯟꯗꯤ ꯑꯣꯏꯔꯦ ꯉꯁꯤꯗꯤ ꯅꯐꯝꯗ꯫

ꯊꯃꯣꯏ ꯑꯅꯤꯒꯤ ꯋꯥꯔꯤꯅꯤ ꯆꯥꯁꯤ ꯃꯔꯨ ꯍꯨꯟꯗꯣꯛꯁꯤ ꯃꯇꯣꯡ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ꯕ ꯊꯃꯣꯏꯅꯨꯡꯗ ꯇꯥꯕ ꯃꯃꯤꯗꯤ ꯃꯥꯏꯊꯣꯡꯗꯁꯨ ꯇꯥꯏ ꯍꯥꯏꯅꯩꯗꯣ ꯃꯁꯤꯃꯛ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ꯝ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 ꯍꯣꯡꯂꯤꯕ ꯑꯩꯈꯣꯏꯒꯤ ꯇꯥꯏ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ꯑꯍꯣꯡꯕ ꯅꯥꯏꯕꯅꯤ ꯆꯤꯡꯅꯖꯩ ꯃꯆꯨ ꯑꯣꯟꯈꯤ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ꯊꯃꯣꯏꯗꯨꯕꯨꯁꯨ ꯆꯤꯡꯖꯥꯎꯒꯨꯝ ꯂꯦꯞꯄꯤꯒꯅꯤ ꯊꯥꯖꯕ ꯂꯝꯈꯤ ꯑꯗꯨꯕꯨ ꯊꯥꯖꯕꯅ ꯏꯔꯥꯜ ꯑꯣꯏꯔꯦ ꯇꯛꯁꯤ ꯁꯣꯟꯖꯔꯤꯉꯩꯁꯤꯗꯤ ꯄꯪꯂꯕꯤ ꯊꯃꯣꯏꯁꯦ

ꯃꯤꯅꯝꯕꯅ ꯊꯜꯂꯕ ꯇꯥꯏꯕꯪ ꯑꯁꯤꯗ ꯄꯨꯛꯆꯦꯜ ꯈꯪꯗꯅ ꯊꯥꯖꯔꯨꯕ ꯆꯩꯅꯥꯗꯨꯒꯤ ꯆꯩꯊꯦꯡ ꯐꯪꯂꯕꯗ ꯊꯃꯣꯏꯗꯨ ꯂꯥꯏꯃꯟ ꯑꯣꯏꯍꯧꯅꯤ, ꯑꯍꯦꯟꯕꯇ ꯄꯥꯝꯅꯕ ꯋꯥꯈꯜꯅꯤ, ꯊꯃꯣꯏ ꯃꯁꯛ ꯈꯪꯗꯨꯅ ꯑꯣꯏꯗꯕ ꯂꯧꯅꯝꯅ ꯆꯤꯔꯣ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ꯜ ꯂꯦꯞꯂꯨꯅꯨ, ꯆꯝꯂꯕꯤ ꯆꯝꯂꯕ ꯀꯅꯥꯒꯤ ꯊꯃꯣꯏꯕꯨꯁꯨ ꯀꯥꯏꯍꯟꯒꯦ ꯈꯟꯒꯅꯨ꯫

0: ꯇꯔꯥꯅꯤꯊꯣꯏ ꯇꯥꯔꯦ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ꯆꯍꯨꯝ ꯅꯤꯐꯨ ꯗꯁꯃꯤ ꯑꯃ ꯀꯤꯂꯣꯍꯔꯁ ꯆꯅꯤꯄꯥꯟ ꯃꯔꯐꯨꯅꯤꯊꯣꯏ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ꯌꯨꯡꯕꯒꯤ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ꯀꯨꯟꯊ꯭ꯔꯥ ꯇꯔꯦꯠ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ꯅꯤ ꯍꯨꯝꯐꯨ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 ꯂꯧꯃꯤ ꯂꯥꯈ ꯃꯥꯄꯟ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ꯗ ꯃꯤꯡꯖ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ꯀꯣꯏ 2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ꯠ ꯑꯦꯟ ꯑꯣꯔꯒꯥꯅꯤꯛ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ꯖꯦꯟꯁꯤꯁꯨ ꯍꯧꯗꯣꯛꯈꯤ ꯍꯥꯔ ꯀꯔꯝꯅ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ꯂꯥ ꯑꯁꯤ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ꯖꯟ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ꯑꯦ.ꯌꯨ. ꯏꯝꯐꯥꯜ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ꯌꯥꯎꯅ ꯔꯥꯏꯖ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ꯇ ꯑꯣꯐꯤꯁꯤꯌꯦꯜꯁꯤꯡꯁꯨ ꯃꯦꯂꯥ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ꯁꯤꯡꯒꯤ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ꯖꯥꯅ ꯐꯣꯡꯈꯤ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ꯒꯤ ꯁ꯭ꯀꯣꯞ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ꯁꯨ ꯌꯦꯟ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ꯁꯥꯒꯤ ꯂꯧꯎ ꯄꯊꯥꯞ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ꯃꯤꯌꯥꯝ ꯎꯠꯇꯨꯅ ꯎꯠꯂꯤ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 ꯑꯃꯗꯤ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ꯅꯤꯅ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ꯌꯥꯅꯦꯁꯤ ꯑꯃꯁꯨꯡ ꯉ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ꯍꯤ ꯇꯧꯅꯈꯤ ꯃꯁꯤ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ꯃꯍꯧꯁꯥꯒꯤ ꯂꯧꯎ ꯄꯊꯥꯞ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ꯂꯧꯃꯤꯁꯤꯡꯗ ꯑꯇꯥꯕ ꯃꯃꯜꯗ ꯂꯧ ꯎ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ꯌꯦꯟ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ꯏꯖ꯭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ꯂꯧꯃꯤꯒꯤ ꯃꯅꯥ ꯌꯥꯎ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ꯠꯃ ꯗꯤꯁꯇ꯭ꯔꯤꯛ ꯑꯦꯋꯥꯔꯗ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ꯃꯁꯤꯅ ꯂꯧꯃꯤ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ꯇꯨꯅ ꯃꯈꯣꯏꯗ ꯑꯥꯁꯥ ꯀꯌꯥ ꯄꯤꯔꯒ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ꯀꯨꯟꯊ꯭ꯔꯥ ꯇꯔꯦꯠ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ꯅꯤ ꯍꯨꯝꯐꯨ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ꯌꯨꯛ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ꯔꯦ ꯑꯩꯈꯣꯏ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ꯖꯣꯁꯤ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ꯉꯁꯤ ꯑꯌꯨꯛ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ꯠ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ꯀꯨꯟꯃꯥꯄꯟ ꯄꯦꯇ꯭ꯔꯣꯜ ꯄꯨꯕ ꯒꯥꯔꯤ ꯃꯥꯄꯟ ꯗꯤꯖꯦꯜ ꯄꯨꯕ ꯇꯔꯥꯅꯤꯊꯣꯏ ꯌꯥꯎꯅ ꯑꯇꯩ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ꯑꯍꯥꯡꯕ ꯇ꯭ꯔꯥ ꯍꯨꯝꯗ꯭ꯔꯥ ꯅꯤꯄꯥꯟ ꯄꯟꯗꯨꯅ ꯂꯩ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ꯂꯥꯏꯛ ꯀ꯭ꯌꯥꯝꯒꯤ ꯃꯨꯁꯂꯤꯝ ꯂꯩꯀꯥꯏ ꯂꯩꯕ ꯌꯨꯝ ꯑꯃꯗ ꯉꯁꯤ ꯅꯣꯡꯉꯥꯜꯂꯝꯗ ꯏꯄꯨꯡ ꯑꯃꯔꯣꯝ ꯇꯥꯔꯛꯄ ꯑꯗꯨ ꯍꯥꯏꯗꯤ ꯁꯛꯈꯪꯗꯕ ꯃꯤꯁꯤꯡꯅ ꯕꯣꯝ ꯑꯃ ꯄꯣꯈꯥꯏꯍꯜꯂꯝꯂꯦ ꯃꯗꯨꯗ ꯌꯨꯝ ꯑꯗꯨꯒꯤ ꯐꯛꯂꯥꯡ ꯑꯃꯗꯤ ꯊꯣꯡꯅꯥꯎꯁꯤꯡ ꯑꯀꯥꯏ ꯑꯇꯣꯏ ꯊꯣꯛ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ꯊꯧꯕꯥꯜ ꯖꯤꯂꯥꯒꯤ ꯇꯦꯟꯊꯥ ꯈꯨꯅꯧꯗ ꯂꯩꯕ ꯇꯦꯟꯊꯥ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ꯒꯤ ꯌꯨꯝ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 ꯃꯈꯥꯏꯔꯣꯝ ꯇꯥꯕ ꯑꯗꯨ ꯑꯥꯏꯗ ꯁꯛꯈꯪꯗ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ꯝ ꯂꯪꯁꯤꯟꯗꯨꯅ ꯄꯣꯈꯥꯏꯍꯟꯈ꯭ꯔꯦ ꯊꯧꯗꯣꯛ ꯑꯗꯨ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ꯕꯒꯤ ꯄꯥꯎꯗꯤ ꯂꯩꯇꯦ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ꯈꯣꯡꯖꯣꯝ ꯄꯨꯂꯤꯁꯅ ꯀꯦꯁ ꯑꯃ ꯂꯧꯈꯠꯇꯨꯅ ꯊꯤꯖꯤꯟꯕ ꯍꯧꯈ꯭ꯔꯦ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2026ꯀꯤ ꯊꯧꯔꯝ ꯑꯁꯤꯁꯨ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ꯏꯟꯁꯄꯤꯌꯔ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ꯅꯔꯤ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ꯎ ꯆꯥꯔ ꯀꯌꯥ ꯊꯥ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ꯁꯛꯇꯝ ꯑꯣꯏꯔꯤ ꯔꯥꯏ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ꯒꯅꯁꯨ ꯅꯨꯃꯤꯠ ꯑꯁꯤ ꯇꯥꯏꯌꯦꯜ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ꯂꯟ ꯇꯧꯒꯅꯤ ꯊꯧꯔꯝꯗꯨ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ꯁꯦꯀ꯭ꯔꯦꯇꯔꯤ ꯀꯦꯡꯉꯣ ꯖꯣꯔꯤꯡꯂꯥ ꯗꯤꯔꯦꯛꯇꯔ ꯆꯤꯡꯉꯥꯈꯝ ꯁꯖꯤ ꯑꯃꯗꯤ ꯃꯥꯁꯇ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ꯀꯦ ꯑꯦꯁ ꯔꯥꯀꯦ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ꯂꯣꯡ ꯁꯨꯝꯕꯝꯗ ꯂꯩꯕ ꯀꯔꯃꯦꯜ ꯖ꯭ꯌꯣꯇꯤ ꯆꯤꯜꯗ꯭ꯔꯦꯟ ꯍꯣꯝꯗꯁꯨ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ꯟ ꯑꯦꯛ ꯄ꯭ꯂꯦ ꯑꯃꯗꯤ ꯁ꯭ꯄꯤ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ꯗꯨꯗ ꯐꯣꯔꯦ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ꯃ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ꯕꯤꯚꯥꯒ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ꯅꯨꯔꯥꯛ ꯕꯥꯁꯄꯥꯏ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ꯃꯤ ꯂꯥꯈ ꯃꯥꯄꯟ ꯂꯤꯁꯤꯡ ꯅꯤꯐꯨꯅꯤꯊꯣꯏ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ꯅ ꯃꯤꯡ ꯆꯟꯈ꯭ꯔꯦ ꯍꯥꯏꯅ ꯂꯧꯎ ꯁꯤꯡꯎ ꯑꯃꯗꯤ ꯂꯧꯃꯤ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ꯄꯥꯝꯕꯤꯗ ꯍꯥꯔ ꯍꯥꯞꯄꯒꯤ ꯆꯥꯡ ꯈꯪꯍꯟꯅꯕꯒꯤ ꯊꯧꯔꯥꯡ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ꯍꯟ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ꯃꯈꯥ ꯇꯥꯔꯤ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ꯂꯩꯍꯥꯎ ꯀꯟꯕ ꯉꯝꯍꯟ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ꯌꯥꯍꯟꯒꯅꯤ ꯍꯥꯏꯔꯤ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ꯈꯣꯏ Su-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ꯟꯠ ꯄꯤꯇꯔꯕꯔꯁ ꯏꯀꯣꯅꯣꯃꯤ ꯐꯣꯔꯝ ꯌꯥꯎꯕ ꯂꯥꯛꯄ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ꯍꯥꯏ Su-57 ꯏꯌꯔꯀ꯭ꯔꯥꯐ ꯑꯁꯤ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ꯂꯩꯔꯤꯕ ꯑꯐꯕ ꯃꯔꯤ ꯑꯁꯤ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ꯒꯅꯤ ꯃꯁꯤꯅ ꯂꯩꯕꯥꯛ ꯑꯅꯤ ꯑꯁꯤ ꯉꯥ ꯁꯦꯜꯒꯤ ꯂꯝꯗ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CBSEꯅ ꯔꯤꯚꯥꯂꯨꯁꯟ ꯑꯃꯗꯤ ꯃꯥꯔꯛ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ꯇꯧꯕ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ꯍꯌꯦꯡ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ꯂꯦ ꯍꯥꯏꯔꯤ ꯕꯣꯔꯗ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ꯌꯦꯡꯗꯨꯅ ꯅꯧꯅ ꯃꯇꯝ ꯑꯁꯤ ꯁꯥꯡꯗꯣꯛ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ꯍꯥꯟꯅꯗꯤ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ꯑꯁꯤ ꯉꯁꯤ ꯂꯣꯏꯒꯗꯕꯅꯤ ꯔꯤꯏꯚꯥꯂꯨꯁꯟ ꯇꯧꯅ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ꯄꯤꯔꯤꯕ ꯃꯇꯝ ꯑ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ꯏꯒꯤ ꯑꯦꯄ꯭ꯂꯤꯀꯦꯁꯟꯁꯤꯡ ꯄꯤꯁꯤꯜꯂꯛꯅꯕꯁꯨ CBSEꯅ ꯑꯥꯄꯤꯜ ꯇꯧ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ꯏꯅꯔꯖꯤ ꯁꯦꯛꯇꯔꯒꯤ ꯂꯝ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 ꯑꯁꯤꯅ ꯒ꯭ꯔꯤꯟ ꯐ꯭ꯌꯨꯆ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ꯑꯃꯁꯨꯡ ꯏꯀꯣꯂꯣꯖꯤꯀꯦꯜ ꯄ꯭ꯔꯤꯖꯔꯕꯦꯁꯟꯗ ꯃꯥꯟꯅꯕ ꯈꯜ ꯊꯝꯗꯨꯅ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ꯒꯨꯖꯔꯥꯠꯀꯤ ꯁꯨꯔ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ꯄꯨꯟꯕ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ꯀꯦꯄꯥꯁꯤꯇꯤ ꯒꯤꯒꯥꯋꯥꯠ 250ꯒꯤ ꯃꯅꯨꯡꯗ ꯒꯨꯖꯔꯥꯠ ꯈꯛꯇꯅ ꯒꯤꯒꯥꯋꯥꯠ 50 ꯄꯨ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ꯏꯅꯔꯖꯤ ꯁꯦꯐ ꯔꯤꯂꯥꯌꯦꯟ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ꯂꯔ ꯏꯅꯔꯖꯤꯗꯒꯤ ꯒ꯭ꯔꯤꯟ ꯍꯥꯏꯗ꯭ꯔꯣꯖꯦꯟ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ꯑꯦꯃꯣꯅꯤꯌꯥꯗ ꯑꯣꯟꯊꯣꯛꯄꯗ ꯔꯥꯏꯖ꯭ꯌ ꯑ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ꯒꯨꯖꯔꯥꯠꯇ ꯂꯨꯄꯥ 1,90,000 ꯍꯦꯟꯕ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ꯔꯥ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ꯗꯃꯟꯗ ꯂꯨꯄꯥ 2,93,000 ꯍꯦꯟꯕꯒꯤ ꯆꯥꯎꯈꯠ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ꯀꯌꯥꯁꯨ ꯁꯪꯒꯥꯈꯤ ꯃꯥꯅ ꯁꯪꯒꯥ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ꯕ ꯂꯩꯕꯥꯛꯁꯤꯡ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ꯁꯨ ꯑꯃ ꯑꯣꯏ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 ꯁꯪꯀꯔꯅ ꯅꯦꯄꯥꯜ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ꯁꯤꯔ ꯈꯅꯥꯜ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ꯝꯕꯤ ꯊꯣꯡ ꯏꯅꯔꯖꯤ ꯑꯃꯁꯨꯡ ꯂꯂꯣꯟ ꯏꯇꯤꯛ ꯌꯥꯎ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ꯕ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ꯈꯤ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ꯒꯤꯜꯖꯤꯠ ꯕꯥꯜꯇꯤꯁ꯭ꯇꯥꯟ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ꯈꯜ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ꯅꯕ ꯄꯥꯀꯤꯁꯇꯥꯟꯅ ꯊꯧꯔꯥꯡ ꯇꯧꯔꯤꯕ ꯑꯁꯤꯒꯤ ꯃꯥꯌꯣꯛꯇ ꯚꯥꯔꯠ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ꯊꯣ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ꯖꯃꯨ ꯀꯥꯁꯃꯤꯔ ꯑꯃꯗꯤ ꯂꯗꯥꯈ ꯌꯥꯎꯅ ꯃꯤꯈꯜ ꯇꯧꯒꯅꯤ ꯍꯥꯏꯔꯤꯕ ꯒꯤꯜꯖꯤꯠ ꯕꯥꯜꯇꯤꯁ꯭ꯇꯥꯟ ꯑꯁꯤ ꯚꯥꯔ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ꯅꯤ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ꯅ ꯑꯆꯨꯝꯕꯕꯨ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ꯌꯥꯔꯣꯏ ꯃꯁꯤ ꯃꯤꯑꯣꯏꯕꯒꯤ ꯍꯛ ꯈꯣꯡꯒꯥꯎꯅꯕ ꯔꯥꯖꯅꯤꯇꯤ ꯑꯣꯏꯕ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ꯃꯥ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ꯍꯥꯏꯅꯁꯨ ꯚꯥꯔꯠꯅ ꯃꯔꯥꯜ ꯁꯤꯔꯤ ꯚꯥꯔꯠꯀꯤ ꯆꯦꯁ ꯁꯥꯟꯅꯔꯣꯏ ꯒ꯭ꯔꯥꯟ ꯃꯥꯁꯇꯔ ꯑꯥꯔ ꯄ꯭ꯔꯒꯅꯟꯙꯅ ꯅꯣꯔꯋꯦ ꯆꯦꯁ ꯇꯥꯏꯇꯜ ꯂꯧꯕ ꯉꯝꯕ ꯂꯩꯕꯥꯛ ꯑꯁꯤ ꯑꯍꯥꯟ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ꯔꯦ ꯑꯣꯁ꯭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ꯐꯥꯏꯅꯦꯜ ꯔꯥꯎꯟꯗ ꯃꯍꯥꯛꯅ ꯖꯔꯃꯅꯤꯒꯤ ꯚꯤꯟꯁꯦꯟ ꯀꯤꯃꯔꯕꯨ ꯃꯥꯏꯊꯤꯕ ꯄꯤꯈꯤ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ꯔꯤꯁꯤ ꯃꯦꯂꯥ 2026 ꯍꯧꯖꯤꯛ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240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ꯃꯤ 900,000 ꯍꯦꯟ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ꯕꯆꯥꯎ ꯑꯚꯤꯌꯥꯟꯗ ꯃꯤꯡ ꯆ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ꯐꯤꯐ ꯖꯦꯅꯔꯦꯁꯟ ꯁ꯭ꯇꯦꯜ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ꯈꯣꯏ Su-57 ꯚꯥ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ꯃꯤ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ꯅꯨꯡꯁꯤꯕꯅꯤ꯫ ꯃꯁꯤ ꯏꯁꯣꯔꯅ ꯃꯥꯒꯤ ꯈꯨꯠꯁꯦꯝꯁꯤꯡꯕꯨ ꯅꯤꯡꯊꯤꯅ ꯉꯥꯛ ꯁꯦꯟꯅꯅꯕ ꯈꯜ ꯀꯥꯏꯗꯅ ꯊꯝꯅꯅꯕ ꯃꯤꯑꯣꯏꯕꯗ ꯁꯤꯟꯅꯔꯛꯄ ꯈꯨꯠꯂꯥꯏꯅꯤ꯫ ꯅꯨꯡꯁꯤꯕꯒꯤ ꯂꯩꯅꯝꯅ ꯃꯤꯑꯣꯏꯕꯗꯒꯤ ꯎꯄꯥꯜ ꯋꯥꯄꯥꯜ ꯁꯥ ꯎꯆꯦꯛꯁꯤꯡꯕꯨ ꯀꯣꯟꯁꯤꯟꯕꯤꯔꯛꯇꯨꯅ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ꯗ꯭ꯔꯕꯗꯤ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ꯃꯥꯂꯦꯝꯁꯦ ꯃꯨꯠꯈ꯭ꯔꯒꯅꯤ꯫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ꯁꯦ ꯁꯦꯡ ꯄꯨꯖꯔꯛꯂꯤ꯫

ꯑꯩꯈꯣꯏꯅ ꯊꯥꯖꯩ ꯇꯥꯏꯕꯪ ꯃꯄꯨꯅ ꯃꯤꯑꯣꯏꯕꯗ ꯑꯔꯨ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ꯑꯁꯤ ꯃꯥꯂꯦꯝ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ꯕꯒꯤ ꯆꯥꯡ ꯑꯁꯤꯗ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ꯅ ꯊꯥꯖꯩ ꯇꯥꯏꯕꯪ ꯃꯄꯨꯅ ꯃꯤꯑꯣꯏꯕꯗ ꯑꯔꯨ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ꯑꯁꯤ ꯃꯥꯂꯦꯝ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ꯕꯒꯤ ꯆꯥꯡ ꯑꯁꯤꯗ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0: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 ꯄ꯭ꯔꯤꯊꯤꯕꯤꯁꯤꯗꯩ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ꯐꯝ ꯂꯩꯔꯛꯇꯕꯒꯤ ꯑꯋꯥꯕ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ꯑꯋꯥꯕ ꯑꯁꯤ ꯀꯣꯛ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ꯁꯤꯗ ꯂꯩ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 ꯎꯆꯦꯛ ꯖꯤ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
1: ꯑꯣꯏꯅ ꯀ꯭ꯂꯥꯏꯃꯦꯠꯀꯤ ꯑꯋꯣꯡꯕ ꯀꯌꯥ ꯂꯥꯛꯏ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ꯁꯦ ꯀꯃꯥꯏꯅ ꯀꯜꯍꯧꯒ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ꯖꯕꯁꯤ ꯕꯦ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ꯖꯩ ꯕꯦꯝꯕꯨ ꯍꯥꯏꯕ ꯑꯁꯤ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ꯄꯥꯝꯕꯤ ꯃꯌꯥꯝꯁꯤ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ꯁꯇꯦꯁ ꯒ꯭ꯔꯣꯠ ꯄ꯭ꯂꯥꯟꯠ ꯏꯟ ꯗ ꯋꯔꯜꯗ ꯍꯥꯏꯕꯅꯤ ꯑꯗꯨ ꯂꯣꯏꯅ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 ꯗꯦꯟ 25% ꯑꯣꯛꯁꯤꯖꯟ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ꯄ꯭ꯂꯥꯟ ꯑꯃ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ꯕꯦꯝꯕꯨꯁꯤ ꯐꯣꯀꯁ ꯄꯤꯖꯩ ꯄꯥꯝꯕꯤ ꯑꯇꯩ ꯃꯌꯥꯝ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ꯔꯥꯏꯖ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ꯉꯁꯤꯒꯤ ꯍꯧꯔꯛꯂꯤꯕ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ꯃꯗꯤ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ꯁꯦ ꯌꯥꯝ ꯊꯨꯅ ꯀ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ꯕꯦꯝ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ꯄꯤꯖꯕ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ꯇꯣꯞꯄ ꯄꯥꯝꯕꯤꯁꯨ ꯊꯥꯖꯒ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ꯆꯔ ꯍꯣꯡꯂꯛꯂꯤꯕ ꯉꯁꯤꯒꯤ ꯀ꯭ꯂꯥꯏꯃꯦꯠꯁꯤꯡ ꯑꯁꯦ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ꯋꯥ ꯃꯃꯝ ꯊꯥꯅꯕ ꯄꯥꯡꯊꯣꯛꯆ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ꯅꯤ
2: ꯀꯨꯝꯒꯤ ꯅꯣꯡ ꯁꯥꯎꯠ ꯋꯦꯁ ꯃꯣꯟꯁꯨꯟꯅ ꯚꯥꯔꯠꯇ ꯌꯧꯔ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ꯗꯝꯁꯤꯗꯁꯨ ꯌꯥꯝꯅ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ꯂꯔꯒꯅꯤ ꯂꯧꯃꯤꯁꯤꯡꯒꯤ ꯊꯕꯛꯁꯨ ꯀꯟꯈꯠꯅꯔꯛꯂꯒꯅꯤ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 ꯂꯧꯈꯠꯂ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ꯒꯤ ꯆꯥ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ꯇ꯭ꯔꯦꯅꯤꯡ ꯑꯣꯏꯔꯤꯕ ꯋꯥꯏꯈꯣꯝ ꯁꯨꯕꯥ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3: ꯅꯣꯡ ꯂꯥꯛꯑꯀꯥꯟꯗ ꯈ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ꯕꯒꯤ ꯍꯩꯅꯕꯤꯁꯤ ꯈꯔ ꯊꯥꯗꯣꯛꯄ ꯐꯩ ꯆꯥꯊꯣꯛ ꯂꯩꯕ ꯐꯧ ꯊꯥꯒꯦ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ꯃꯔꯨꯅ ꯑꯣꯔ ꯃꯥꯒꯤ ꯍꯥꯏ ꯌꯤꯜꯗꯤꯡ ꯚꯦꯔꯥꯏꯇꯤꯅꯦ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ꯂꯩꯔꯨꯔꯒ ꯍꯥꯏꯕ꯭ꯔꯤꯗ ꯑꯣꯏꯒꯦꯔꯥ ꯑꯃ ꯑꯣꯏꯒꯦꯔꯥ ꯃꯃꯟ ꯇꯥꯡꯕ ꯊꯤꯗꯦ ꯍꯦꯛꯇ ꯂꯩꯔꯒ ꯐꯧ ꯑꯐꯕꯅꯤ ꯍꯥꯏꯔꯒ ꯅꯣꯡ ꯂꯥꯛꯑꯀꯥꯟꯁꯤ ꯍꯦꯛꯇ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ꯕꯅꯦꯕ ꯃꯗꯨꯒꯤ ꯃꯥꯡꯖꯧꯅ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ꯑꯩꯈꯣꯏꯅ ꯀꯥꯂꯦꯟ ꯊꯥ ꯍꯥꯏꯕ ꯅꯣꯡ ꯁꯨꯡꯂꯥꯛ ꯂꯥꯛꯇ꯭ꯔꯤꯉꯩ ꯅꯣꯡꯒꯤ ꯃꯃꯤ ꯇꯝꯗ꯭ꯔꯤꯉꯩꯗ ꯑꯩꯈꯣꯏ ꯐꯧꯔꯣꯛ ꯑꯃ ꯂꯧꯔꯣꯛ ꯑꯃ ꯄꯟꯊꯥ ꯑꯃ ꯑꯩꯈꯣꯏ ꯂꯣꯛꯈꯤꯕ ꯂꯣꯏꯔꯛꯄꯒꯤꯁꯤ ꯁꯤꯗ ꯌꯥꯝꯅ ꯁꯣꯛ ꯑꯣꯏꯔꯤꯉꯩ ꯂꯩꯕꯥꯛꯁꯦ ꯏꯪꯉꯤꯉꯩ ꯈꯔ ꯀꯟꯗ꯭ꯔꯤꯉꯩꯁꯤꯗ ꯀꯥꯔꯟ ꯂꯥꯛꯄ ꯁꯣꯝ ꯊꯥꯕ ꯑꯁꯤꯅ ꯑꯃꯨꯛꯇꯪ ꯈꯣꯏꯕꯗꯨꯅꯤ ꯑꯗꯨꯒ ꯀꯥꯔꯟ ꯑꯁꯤꯅ ꯂꯧꯑꯣꯟ ꯑꯅꯤꯔꯛ ꯁꯨꯃꯥꯏ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ꯊꯝꯕꯤꯍꯧꯒꯗꯕꯅꯤ ꯃꯗꯨꯅ ꯍꯌꯦꯡ ꯑꯩꯈꯣꯏ ꯂꯧꯑꯣꯟꯁꯤ 2 times 3 times ꯌꯥꯝꯗ꯭ꯔꯕꯗ ꯈꯣ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ꯡꯖꯧꯅꯅ ꯆꯪꯁꯤꯟꯒꯗꯕꯅꯤ ꯂꯣꯏꯅꯅ ꯑꯐꯕ ꯐꯧꯗꯤ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ꯏꯕꯁꯤꯁꯨ ꯊꯥꯗ꯭ꯔꯤꯉꯩꯗ ꯑꯩꯈꯣꯏ ꯇꯦꯁ ꯇꯧꯕ ꯆꯥꯡꯌꯦꯡ ꯇꯧꯕ ꯑꯃ ꯃꯊꯧ ꯇꯥꯏ ꯃꯅꯤꯄꯨꯔꯒꯤ ꯂꯝ ꯂꯧꯕꯨꯛ ꯂꯝ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ꯁꯤꯗꯤꯛ ꯑꯣꯏꯗꯅ ꯌꯥꯝꯅ ꯆꯥꯟꯅꯗꯕ ꯑꯩꯈꯣꯏ ꯁꯣꯛꯑ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ꯁꯤꯗꯤꯛ ꯑꯣꯏꯁ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ꯌꯥꯝꯅ ꯂꯨꯕ ꯀꯩꯅꯣ ꯑꯃ ꯁꯣꯏꯜꯒꯤ ꯀꯩꯅꯣꯁꯤ ꯂꯩꯔꯛꯑꯦ ꯑꯩꯈꯣꯏ ꯂꯧꯃꯤ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ꯄꯣꯠ ꯊꯥꯗ꯭ꯔꯤꯉꯩ ꯅꯣꯡ ꯂꯥꯛꯇ꯭ꯔꯤꯉꯩꯗ ꯏꯁꯥ ꯏꯁꯥꯒꯤ ꯂꯧꯕꯨꯛꯁꯦ ꯂꯩꯍꯥꯎꯁꯤꯡꯁꯦ ꯆꯥꯡꯌꯦꯡ ꯇꯧꯊꯣꯛꯄ ꯌꯥꯝꯅ ꯇꯉꯥꯏ ꯐ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ꯋꯥꯠ-ꯑꯄꯥ ꯑꯁꯤꯅ ꯑꯌꯥꯛꯀꯤ ꯆꯥꯡ ꯃꯦꯀ꯭ꯔꯣ ꯑꯣꯔ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ꯀꯦꯃꯤꯀꯦꯜꯁꯤꯡ ꯑꯣꯔ ꯑꯣꯔꯒꯥꯅꯤꯛ ꯑꯩꯈꯣꯏꯅ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ꯑꯗꯨ ꯑꯈꯪ-ꯑꯍꯩꯁꯤꯡꯒ ꯆꯠꯂꯒ ꯇꯥꯟꯅꯕ ꯑꯣꯔ ꯃꯥꯏ ꯃꯥꯒꯤ ꯗꯤꯁꯇ꯭ꯔꯤꯛꯇ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 ꯂꯩꯕꯅꯤ ꯑꯗꯨ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ꯗꯨ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ꯒꯅꯤ ꯃꯗꯨꯗ ꯇꯥꯟꯅꯕꯤꯍꯧꯔꯒ ꯃꯇꯝ ꯆꯥꯅ ꯉꯜꯂꯤꯉꯩꯗ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ꯂꯩ ꯆꯥꯊꯣꯛ ꯍꯦꯟꯅ ꯂꯩꯕ ꯆꯥꯊꯣꯛ ꯌꯥꯝꯅ ꯊꯣꯛꯄ ꯑꯣꯏꯍꯜꯂꯒꯦ ꯈꯜꯂꯗꯤ ꯑꯐꯕ ꯃꯔꯨ ꯐꯥꯎꯗꯤ 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ꯁꯤꯜꯂꯥ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ꯄꯨꯝꯕꯒꯤ ꯀꯣꯟꯅꯍꯟ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ꯆꯥꯡꯗ ꯑꯗꯨꯝ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ꯏ ꯃꯥꯏ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ꯃꯔꯨꯁꯨ ꯑꯗꯨꯝ ꯐꯪꯉꯛꯀꯅꯤ ꯂꯩꯕꯥꯛꯇꯨ ꯂꯧꯕꯨꯛꯇꯨ ꯐꯖꯅ ꯁꯦꯝ ꯁꯥ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ꯍꯣꯟꯒꯤ ꯖꯒꯥ ꯑꯃ ꯁꯦꯝꯕꯤꯔꯒ ꯂꯧꯍꯣꯟ ꯐꯖꯅ ꯍꯨ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ꯂꯤꯡꯊꯣ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ꯎ ꯄꯊꯥꯞꯇꯣ ꯄꯥꯏꯈꯠꯄꯤꯌꯨ ꯑꯩꯈꯣꯏꯅ ꯄꯥꯍꯨꯟꯗ ꯍꯨꯟꯖꯟꯕ ꯅꯣꯡ ꯅꯣꯡꯂꯥꯒ ꯂꯧꯗꯨ ꯀꯨꯝꯗꯔꯒ ꯐꯧꯗꯤ ꯑꯇ ꯇꯤꯡꯉꯒ ꯌꯨꯝꯗ ꯄꯨꯊꯔꯒ ꯑꯩꯈꯣꯏ ꯆꯥꯏꯁꯤꯜꯂꯒ ꯃꯍꯥꯗꯦꯕꯒꯤ ꯂꯧꯍꯨ ꯈꯨꯇꯧꯗꯨ ꯇꯧꯔꯔꯣꯏ ꯁꯤ ꯌꯥꯝꯅ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ꯈꯤꯕ ꯂꯧꯍꯣꯟꯗꯣ ꯅꯨꯃꯤꯠ ꯉꯝꯃꯗꯤ 10 to 15 ꯗꯦꯁ ꯑꯗꯨꯒꯨꯝꯕ ꯁꯤꯜꯂꯤꯡꯗꯨ ꯂꯤꯡ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ꯒꯗꯤ ꯍꯦꯟꯅ ꯃꯆꯥ ꯄꯣꯛꯄ ꯑꯗꯨꯒ ꯍꯦꯟꯅ ꯁꯥꯍꯧ ꯐꯕ ꯐꯪꯕ ꯉꯝꯒꯅꯤ
4: ꯍꯤꯗꯥꯛ ꯃ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ꯅꯥ ꯑꯌꯦꯛꯀꯤ ꯆꯩꯊꯦꯡ ꯀꯌꯥ ꯀꯌꯥꯅꯤ ꯄꯤ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ꯑꯃꯗꯤ ꯁ꯭ꯇꯦꯠ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ꯏꯟꯗꯤꯌꯥꯟ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ꯑꯟꯃꯥꯛꯁꯀꯤꯡ ꯗ ꯑꯦꯄꯜ ꯀꯥꯎꯟꯇꯔꯤꯡ ꯅꯤꯀꯣꯇꯤꯟ ꯑꯦꯟ ꯇꯣꯕꯦꯀꯣ ꯑꯦꯗꯤꯛꯁꯟ ꯍꯥꯏꯕ ꯊꯤꯝꯗ ꯋꯥꯔꯜ ꯅꯣ ꯇꯣꯕꯦꯀꯣ ꯗꯦ 2026 ꯊꯧꯔꯝ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ꯏꯃꯥ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ꯗꯥꯛ ꯃꯅꯥ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ꯕ ꯆꯩꯊꯦꯡꯁꯤꯡ ꯄꯜꯂꯗꯨꯅ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ꯁꯔꯚꯤꯁꯦ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ꯊꯧ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ꯟ ꯕꯤꯅꯣꯗ 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5: Pedal today for a better tomorrow ಹೈಬಸಿದ ಸೈಕ್ಲಿಂಗ್ ಫಾರ್ ಎ ಗ್ರೀನರ್ ಫ್ಯೂಚರ್ ಹೈಬಥಿಮ್ದ ಮಣಿಪುರ್ ಎಡ್ವೆಂಚರ್ ಅಂಡ್ ಮೌಂಟೇನ್ ಬೈಕಿಂಗ್ ಅಸೋಸಿಯೇಷನ್ ಮಂಬಾನ ಸಿಂಧುನ ಹೌಕಿ ಬಜುನ್ಗಿ ತಾಂಗ್ ಅಹುಮ್ದ ಸೈಕಲ್ ರಿಲೇ ಅಮ ರೀಜನಲ್ ಇನ್ಸ್ಟಿಟ್ಯೂಟ್ ಆಫ್ ಮೆಡಿಕಲ್ ಸೈನ್ಸಸ್ ರಿಮ್ಸ್ಗೆ ಜುಬ್ಲಿ ಹೋಲ್ ಇಂಫಾಲ್ದಗಿ ಅಯುಕ್ಕಿ ಪುಂಗ್ ಮಂಗ ಮುಖಾಯ್ದಗಿ ತೊಂಗಾನ್ ತೊಂಗಾನ್ ರೂಟ್ಸಿಂಗ್ದ ಲಂಥಾಕಿ ಥೌರುಮ್ದುಗು ಮರಿ ಲೈನನ ಮಂಬಾಗಿ ಪ್ರೆಸಿಡೆಂಟ್ ಹೌಜಿಕ್ ಹೌಜಿನ ರೀಜನಲ್ ಇನ್ಸ್ಟಿಟ್ಯೂಟ್ ಆಫ್ ಮೆಡಿಕಲ್ ಸೈನ್ಸಸ್ ರಿಮ್ಸ್ಗೆ ಡಿಪಾರ್ಟ್ಮೆಂಟ್ ಆಫ್ ಬಯೋಕೆಮಿಸ್ಟ್ರಿಗೆ ಅಸೋಸಿಯೇಟ್ ಪ್ರೊಫೆಸರ್ ಡಾಕ್ಟರ್ ಗಂಗುಮ್ ಅರುಣ್ ಕುಮಾರ್ ಸಿಂಗ್ನ ಅಸುಮ್ನ ಫೋಂದೋಕ್ಲಿ
6: ಮರುವಿನ ಮಸಿಗೆ ಥಿಮ್ದಿ ಸೈಕ್ಲಿಂಗ್ಗೆ ಕಾಣಬ ಮಸಿಗೆ ಇಂಪ್ಯಾಕ್ಟ್ ಸಿ ಮಯಾಮ್ದ ಪ್ರಜಾದ ಕಾಣಬ ಹಚ್ಚಾಗ್ನ ಕಾಣಬ ಎನ್ವೈರನ್ಮೆಂಟ್ದ ಕಾಣಬ ಅಮದಿ ಅಹೋಗಿ ಇಕೋನೊಮಿದ ಕಾಣಬ ಸಿಗಿ ಮ್ಯಾಮ್ ಸಿ ꯈꯪ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ꯜꯠ ꯍꯥꯏꯕ ꯇꯥꯔꯗꯤ ꯃꯥꯒꯤ ꯐꯤꯖꯤꯀꯦꯜ ꯍꯦꯜꯠ ꯑꯃꯗꯤ ꯃꯥ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ꯇꯁꯨ ꯀꯥꯟꯅ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ꯇ ꯀꯥꯟꯅꯕꯅ ꯐꯣꯁꯤꯜ ꯐꯨꯋꯦꯜꯁꯤ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ꯗ꯭ꯔꯒ ꯁꯥꯏꯀ꯭ꯂꯤꯡꯒꯨꯝꯕ ꯏꯀꯣꯅꯣꯃꯤꯀꯦꯜ ꯑꯣꯏꯕ ꯃꯤꯟꯁ ꯑꯣꯐ ꯇ꯭ꯔꯥꯟꯁꯄꯣꯔꯠꯁꯦ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ꯏꯀꯣꯅꯣꯃꯤꯗ ꯍꯥꯏꯕꯗꯤ ꯁꯥꯏꯀꯜ ꯍꯥꯏꯕꯁꯤꯗꯤ ꯃꯤ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ꯑꯦꯐꯣꯔꯠ ꯇꯧꯕ ꯁꯥꯏꯀꯜ ꯊꯧꯔꯒꯅ ꯅꯨꯡꯇꯤꯒꯤ ꯑꯩꯈꯣꯏ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 ꯂꯣꯀꯣꯃꯣꯇꯤꯞ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ꯔꯤ ꯑꯩꯈꯣꯏꯒꯤ ꯔꯤꯝꯁꯀꯤ ꯖꯨꯕ꯭ꯂꯤ ꯍꯣꯜꯗꯒꯤ ꯑꯗꯨꯒ ꯐꯌꯦꯡꯗꯒꯤ ꯑꯩꯈꯣꯏ ꯌꯨ ꯇꯔꯟ ꯂꯧꯔꯛꯄ ꯑꯗꯨꯒ ꯌꯨ ꯇꯔꯟ ꯂꯧꯔ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ꯝ ꯚꯦꯅ꯭ꯌꯨ ꯔꯤꯝꯁꯀꯤ ꯖꯨꯕ꯭ꯂꯤ ꯍꯣꯜ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ꯑꯦꯔꯥꯎꯟ 22 ꯀꯤꯂꯣꯃꯤꯇꯔ ꯃꯨꯛ ꯀꯣꯚꯔ ꯇꯧꯏ
4: ꯃꯤꯑꯣꯏ ꯀꯌꯥꯃꯨꯛ ꯑꯩꯈꯣꯏ ꯁꯥꯏꯀ꯭ꯂꯤꯡꯒꯤ ꯔꯨꯠꯁꯤꯗ
6: ꯑꯣꯜꯃꯣꯁ 280 ꯁꯝꯊꯤꯡ ꯑꯣꯜꯃꯣꯁ 300 ꯃꯨꯛ ꯄꯥꯔꯇꯤꯁꯤꯄꯦꯟ
4: ꯁꯨꯃꯥꯏꯅ ꯁꯤꯒꯤ ꯁꯥꯏꯀ꯭ꯂꯤꯡꯒꯤ ꯁꯤꯜꯂꯤꯕꯁꯦ ꯖꯝ ꯄ꯭ꯔꯖꯥꯁꯤꯡꯗ ꯀꯃꯥꯏꯅ ꯃꯦꯁꯦꯖ ꯄꯤꯕꯤꯅꯤꯡꯉꯤ ꯋꯥꯐꯝꯁꯤ ꯈꯤꯇꯪ ꯊꯝꯕꯤꯌꯨ
6: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ꯄꯣꯂꯨꯁꯟ ꯑꯃꯗꯤ ꯋꯦꯗꯔꯒꯤ ꯑꯏꯪ ꯑꯁꯥ ꯅꯣꯡ ꯇꯥꯔꯒꯅ ꯐꯠ ꯇꯧ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ꯁꯤꯒꯤ ꯄ꯭ꯔꯤꯚꯦꯟꯠ ꯇꯧ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ꯏꯀ꯭ꯂꯤ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ꯃꯣꯠ ꯇꯧꯖ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ꯐꯣꯁꯤꯜ ꯐꯣꯏꯜꯅ ꯆꯂꯥꯏꯕ ꯒꯥꯔꯤ ꯁꯤꯒꯨꯝꯕ ꯁꯤ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ꯅ ꯁꯥꯏꯀꯜ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ꯇ ꯄꯤꯒꯗꯕ ꯏꯝꯄꯦꯛꯁꯤ ꯃꯁꯤꯒꯤ ꯄ꯭ꯔꯣꯃꯣꯠ ꯇꯧꯕ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ꯁꯦꯖ ꯇꯧꯖꯕꯅꯤ ꯑꯃꯗꯤ ꯑꯩꯈꯣꯏ ꯁꯥꯏꯀ꯭ꯂꯤꯡꯅ ꯑꯩꯈꯣꯏꯒꯤ ꯍꯦꯜꯠꯇ ꯀꯥꯟꯅꯕ ꯃꯔꯝꯗꯤ ꯃꯥꯂꯦꯝꯗ ꯍꯧꯖꯤꯛ ꯑꯌꯥꯝꯕ 1/3 ꯑꯣꯐ ꯗ ꯗꯦꯠ ꯁꯤ ꯀꯥꯔꯗꯤꯑꯣꯚꯥꯁꯀꯨꯂꯔ ꯗꯤꯖꯤꯁꯅꯤ ꯍꯥꯏꯁꯦ ꯁꯤꯒꯤꯁꯤ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ꯃ ꯆꯦꯟꯖ ꯇꯧꯕ ꯇꯥꯔꯗꯤ ꯁꯤꯒꯤꯁꯤ ꯄ꯭ꯔꯤꯚꯦꯟꯠ ꯇꯧꯉꯝꯃꯤ ꯑꯗꯨꯒꯤ ꯁꯨꯝ ꯑꯩꯈꯣꯏꯅ ꯄ꯭ꯔꯣꯃꯣꯠ ꯇꯧꯖꯕꯅꯤ
4: ꯍꯟꯗꯛ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ꯁꯥꯏꯀ꯭ꯂꯤꯡꯒꯤ ꯔꯨꯠ ꯑꯃ ꯁꯦꯝꯕꯤꯔꯤꯁꯦ ꯑꯁꯤ ꯀꯌꯥꯔꯛ ꯁꯨꯕ ꯑꯣꯏꯕꯤꯔꯕꯅꯣ
6: 2018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ꯐꯥꯎꯗ ꯑꯗꯨꯝ ꯑꯦꯚ꯭ꯔꯤ ꯏꯌꯔ ꯑꯩꯈꯣꯏ ꯑꯗꯨꯝ ꯔꯨꯠ ꯆꯦꯟꯖ ꯇꯧ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ꯖꯩ ꯍꯟꯗꯛꯇꯤ ꯖꯨꯕ꯭ꯂꯤ ꯍꯣꯜꯗꯒꯤ ꯐꯌꯦꯡ ꯑꯃꯗꯤ ꯕꯦꯛ ꯇꯧꯖꯩ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ꯔꯒꯅꯥꯏꯖ ꯇꯧꯖꯕꯅꯤ
4: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ꯅ꯭ꯌꯨ ꯗꯦꯜꯂꯤ ꯑꯃ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 ꯑꯅꯤꯅ ꯁꯤꯟꯗꯨꯅ ꯏꯪ 2022 ꯑꯃꯗꯤ ꯀꯨꯂꯨꯝꯗꯣꯏ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ꯂꯛꯂꯕ ꯆꯤꯡꯊꯥꯝ ꯔꯟꯖꯤꯠ ꯈꯨꯃꯟꯒꯤ ꯊꯥꯡꯇꯥ ꯄꯥꯔꯐꯣꯃꯦꯟꯁ ꯑꯃꯗꯤ ꯌꯨꯝꯅꯥꯝ ꯁꯗꯥꯅꯟꯗ ꯁꯤꯡꯅ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 ꯃꯥꯏꯝ ꯄ꯭ꯂꯦ ꯄꯦꯕꯦꯠ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4ꯗ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ꯃꯦꯟ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ꯃꯤꯌꯥꯝꯗ ꯎꯠꯈ꯭ꯔꯦ ꯎꯠꯈꯤꯕ ꯃꯥꯏꯝ ꯄ꯭ꯂꯦ ꯑꯗꯨꯒꯤ ꯃꯔꯝꯗ ꯄꯜꯂꯗꯨꯅ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ꯃꯗꯤ ꯃꯥꯏꯝꯒꯤ ꯗꯤꯔꯦꯛꯇꯔ ꯌꯨꯝꯅꯥꯝ ꯁꯗꯥꯅꯟꯗ 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7: ꯄꯦꯕꯦꯠ ꯍꯥꯏ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ꯄꯔꯤ ꯌꯥꯝꯅ ꯄꯣꯄꯨꯂꯔ ꯑꯣꯏ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ꯅꯕ ꯑꯃꯅꯤ ꯃꯁꯤꯒꯤ ꯑꯩꯈꯣꯏꯒꯤꯅ ꯁꯥꯟꯅꯖꯔꯤꯕ ꯄꯦꯕꯦꯠ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ꯏꯕ ꯏꯔꯥꯡꯁꯦ ꯃꯁꯤꯁꯤꯗ ꯃꯁꯤꯕꯨ ꯎꯔꯨꯔꯀꯥꯟꯗ ꯑꯩ ꯆꯥ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ꯟꯇꯣꯝꯕꯤ ꯂꯩꯈꯤꯗ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ꯔꯝꯕꯗꯣ ꯃꯥꯅ ꯏꯁꯀ꯭ꯔꯤꯞ ꯑꯃ ꯁꯥꯒꯠꯄꯤꯔꯛꯄꯅꯤ ꯊꯤꯝ ꯑꯃ ꯁꯥꯒꯠꯄꯤꯔꯛꯄꯅꯤ ꯍꯥꯏꯗꯤ ꯍꯥꯟꯅ ꯐꯨꯡꯒꯥ ꯋꯥꯔꯤꯗꯣ ꯑꯗꯨꯗꯒꯤ ꯈꯤꯇꯪ ꯅꯥꯊꯩꯔꯒ ꯍꯥꯟꯅꯒꯤ ꯐꯨꯡꯒꯥ ꯋꯥꯔꯤ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ꯁꯦ ꯍꯥꯠꯇꯦ ꯑꯗꯨ ꯑꯩꯈꯣꯏ ꯁꯤꯗꯩꯁꯤꯗ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ꯁꯦ ꯍꯥꯠ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ꯁꯤ ꯑꯃꯨꯛ ꯂꯣꯏꯁꯤꯟꯕꯁꯤ ꯑꯩꯈꯣꯏꯒꯤ ꯆꯨꯛ ꯌꯩꯔꯒ ꯑꯃꯨꯛꯅ ꯍꯜꯂꯛꯇꯅꯕ 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ꯂꯣꯏ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ꯁꯤꯅ ꯋꯥ ꯉꯥ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ꯗ ꯄꯥꯎꯁꯤ ꯐꯥꯎꯍꯟꯅꯕ ꯂꯩꯖ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ꯔꯠ ꯐꯣꯔꯝ ꯃꯌꯥꯝꯁꯤ ꯌꯣꯝꯁꯤꯜꯂ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ꯖꯤꯛ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ꯟꯁ ꯊꯥꯡꯇꯥ ꯃꯌꯥꯝꯁꯤ ꯌꯣꯝꯁꯤꯜꯂꯀꯥꯟꯒꯤ ꯕꯣꯗꯤ ꯃꯨꯕꯃꯦꯟ ꯃꯌꯥꯝ ꯌꯣꯝꯁꯤꯜꯂꯒ ꯑꯩꯈꯣꯏ ꯋꯥ ꯉꯥꯡꯗꯅ ꯇꯧꯔꯒ ꯃꯥꯏꯝꯁꯤ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ꯝꯁꯤ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ꯔꯤꯂꯤꯚꯦꯟꯁ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ꯕ ꯃꯥꯏꯝ ꯄ꯭ꯂꯦ ꯑꯃꯅꯤ
8: ꯑꯣꯖꯥ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ꯃꯥꯏꯝ ꯄ꯭ꯂꯦꯁꯤꯗ ꯑꯥꯔꯇꯤꯁ ꯄꯨꯟꯅ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ꯅꯤ
7: ꯑꯩꯈꯣꯏ ꯁꯤꯗꯒꯤꯁꯤ ꯀꯔꯤꯝꯀꯥꯟꯗ ꯀꯨꯟꯒꯤ ꯃꯊꯛꯇ ꯁꯥꯟꯅꯕꯁꯨ ꯌꯥꯎꯏꯀꯣ ꯑꯗꯨ ꯉꯁꯤꯗꯤ ꯑꯩꯈꯣꯏ ꯀꯨꯟꯅ ꯁꯥꯟꯅꯕꯅꯤ ꯃꯤ ꯀꯨꯟꯅ ꯍꯥꯏꯗꯤ ꯕꯦꯛ ꯏꯁꯇꯦꯖꯅꯦ ꯀꯩꯅꯦ ꯑꯗ ꯍꯪꯕꯤꯔꯛꯏꯉꯩꯁꯤꯗ ꯑꯩꯅ ꯌꯥꯝꯅ ꯇꯝ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ꯂꯤꯂꯥ ꯑꯁꯤꯗ 100% ꯂꯣꯟꯊꯣꯛꯇꯕ ꯑꯃ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ꯑꯃꯅ 30% ꯈꯇꯪ ꯇꯥꯕ ꯑꯗꯨꯒ ꯉꯥꯡꯕ ꯉꯝꯕꯁꯨ 30% ꯈꯇꯪ ꯉꯥꯡ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ꯔꯇꯤꯁ ꯑꯅꯤꯃꯁꯨ ꯌꯥꯎꯏ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ꯕꯗꯨꯅ ꯑꯩꯒꯤ ꯂꯝꯕꯤꯁꯤ ꯌꯧꯔꯛꯄꯅꯤ ꯍꯦꯛꯇ ꯍꯥꯠꯇꯨ ꯍꯥꯠꯇꯨ ꯖꯔꯇ ꯀꯥꯈꯠꯄ ꯑꯗꯨ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ꯁꯨꯛ ꯂꯦꯞ ꯂꯦꯞꯇ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ꯗꯒꯤ ꯄꯥꯎꯇꯥꯛ ꯂꯧ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ꯗꯒꯤ ꯇꯝꯕ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ꯇ꯭ꯔꯦꯗꯤꯁꯟ ꯑꯥꯔꯠ ꯐꯣꯔꯝ ꯃꯌꯥꯝꯁꯤ ꯃꯊꯪ ꯃꯊꯪ ꯇꯝꯕ ꯂꯦꯞꯇꯅ ꯇꯝꯃꯛꯄꯁꯤꯅ ꯑꯩꯒꯤ ꯖꯔꯅꯤ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ꯉꯝꯅꯅꯕ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ꯌꯧꯔꯛꯅꯕ ꯍꯣꯠꯅꯈꯤꯕꯅꯤ
8: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ꯒꯤ ꯂꯝꯁꯤꯗ ꯃꯥꯏꯝꯕꯨ ꯄꯥꯝꯖ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ꯉꯤ
7: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ꯕꯨ ꯍꯧꯖꯤꯛꯇꯤ ꯃꯥꯏꯝ ꯍꯥꯏ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ꯁꯦ ꯃꯁꯤꯒꯤ ꯐꯤꯗꯥ ꯑꯃ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ꯏꯁꯇꯦꯠ ꯂꯦꯚꯦꯜꯗ ꯂꯩꯔꯦ ꯑꯗꯨꯅ ꯍꯧꯔꯛꯂꯤꯕ ꯃꯥꯏꯝꯕꯨ ꯄꯥꯝꯖꯕꯒ ꯃꯥꯏꯝ ꯇꯧꯗ꯭ꯔꯒꯁꯨ ꯑꯩꯗꯤ ꯌꯥꯎꯕꯤꯌꯨ ꯍꯥꯏꯗꯣꯏꯅꯤ ꯃꯔꯝꯗꯤ ꯀꯩꯅꯣꯗ ꯃꯥꯒꯤ ꯄ꯭ꯔꯣꯚꯤꯖꯟ ꯃꯥꯒꯤ ꯕꯦꯅꯤꯐꯤꯠ ꯀꯥꯟꯅ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ꯔꯦ ꯁꯪꯒꯤ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ꯂꯧꯕ ꯌꯥꯔꯦ ꯑꯗꯒꯤꯗꯤ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ꯂꯧꯕ ꯌꯥꯔꯦ ꯏꯁꯀꯣꯂꯥꯔꯁꯤꯞ ꯐꯦꯂꯣꯁꯤꯞ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ꯌꯥꯔꯦ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ꯄꯤꯛꯄꯁꯤꯡꯒꯤ ꯏꯁꯀꯣꯂꯥꯔꯁꯤꯞ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ꯁꯤ ꯑꯦꯟ ꯏ ꯄꯤ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ꯅꯦꯜ ꯄꯣꯂꯤꯁꯤ ꯂꯥ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ꯃꯥꯁꯦ ꯁꯕꯖꯦ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ꯑꯦ ꯑꯗꯨꯅ ꯏꯖꯨꯀꯦꯁꯟꯒꯤ ꯈꯨꯊꯥꯡꯗꯁꯨ ꯃꯥꯁꯦ ꯆꯪꯗ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ꯅꯍꯥꯔꯣꯟꯁꯤꯡꯁꯤꯅ ꯃꯥꯏ ꯃꯍꯩ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ꯁꯦ ꯃꯁꯤꯗ ꯆꯪꯕꯤꯔꯛꯑꯒ ꯑꯥꯔꯠ ꯐꯣꯔꯝ ꯑ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ꯁꯤ ꯃꯥ ꯑꯩ ꯊꯝꯖꯅꯤꯡꯉꯤ
4: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ꯆꯤꯡꯊꯥꯝ ꯔꯟꯖꯤꯠ ꯈꯨꯃꯟꯅ ꯊꯥꯡꯇꯥꯒꯤ ꯃꯔꯝꯗ ꯄꯜꯂꯗꯨꯅ ꯑꯁꯨꯝꯅ ꯍꯥꯏ
9: ꯊꯥꯡꯇꯥꯁꯤ ꯁꯥꯂꯥꯟꯒꯤ ꯃꯍꯩ ꯑꯣꯏꯅ ꯂꯩꯔꯝꯕ ꯄꯣꯠꯅꯤ ꯃꯇꯝ ꯀꯃꯥꯏꯅ ꯄ꯭ꯔꯤꯖꯥꯔꯕ ꯇꯧꯒꯗꯒꯦ ꯍꯥꯏꯁꯦ ꯑꯣꯖꯥꯁꯤꯡꯅ ꯈ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ꯀꯨꯏꯅ ꯕ꯭ꯔꯤꯇꯤꯁꯅ ꯊꯤꯡ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1930ꯒꯤ ꯑꯗ꯭ꯋꯥꯏꯗꯒꯤ ꯈꯤꯇꯪ ꯑꯣꯖꯥꯁꯤꯡꯁꯤꯅ ꯃꯥꯏ ꯃꯌꯨꯝꯗ ꯇꯝꯍꯜꯂꯀꯥꯟꯗ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ꯛꯑꯒ ꯊꯝꯒ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ꯀꯤ ꯁꯔꯨꯛ ꯍꯥꯏꯗꯤ ꯁ꯭ꯇꯦꯖ ꯀꯦꯔꯣꯒ꯭ꯔꯥꯐ ꯇꯧꯔꯀꯥꯟꯗ ꯄꯨꯊꯣꯛꯄꯒꯤ ꯀꯩꯅꯣ ꯑꯁꯤ ꯍꯧꯔꯛꯄ ꯗꯦꯟ ꯑꯗꯨꯒ ꯍꯧꯖꯤꯛ ꯀꯜꯆꯔꯒ ꯁꯥꯒꯣ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ꯠꯇꯅ ꯂꯩꯔꯤꯕ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ꯒꯤ 18 ꯀ꯭ꯋꯥꯛ ꯇꯥꯟ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ꯅꯥ 4 ꯈꯧꯁꯥꯕ ꯑꯁꯦ ꯊꯧꯒꯤ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ꯗꯅ ꯍꯧꯖꯤꯛꯐꯥꯎꯗ ꯃꯅꯤꯄꯨꯔꯗ ꯆꯠꯅꯔꯒ ꯂꯩꯔꯤ ꯑꯗꯨꯅ ꯃꯁꯤꯗ ꯇꯥ ꯈꯧꯁꯥꯕꯒꯤ ꯀꯩꯅꯣ ꯑꯁꯤ ꯃꯀꯟꯗꯅ ꯂꯩꯔꯤ ꯑꯗꯨꯒ ꯐꯣꯃꯤꯡ ꯑꯥꯔꯠ ꯑꯣꯏꯅ ꯊꯝꯅꯕ ꯃꯗꯨꯅ ꯏꯁꯇꯦꯖꯇ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ꯃꯗꯨꯒꯤꯗꯣ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ꯇꯦꯂꯦꯟꯠ ꯈꯤꯡꯕ ꯑꯗꯒꯤ ꯃꯥꯒꯤ ꯏꯟꯗꯨꯔꯦꯟꯁ ꯃꯌꯥꯝ ꯑꯗꯨ ꯌꯣꯛꯈꯠꯂꯛꯄ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ꯒꯦ
8: ꯑꯗꯨꯒ ꯑꯣꯖꯥ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ꯂꯧꯔꯛꯄ ꯑꯁꯤꯗ ꯑꯣꯖꯥꯅ ꯊꯦꯡꯅꯕꯤ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ꯗꯁꯨ ꯄꯥꯎꯗꯝꯕꯤꯌꯨ
9: ꯌꯥꯝ ꯊꯥꯖꯗꯕ ꯃꯤꯀꯨꯞꯇꯅꯤ ꯑꯦꯋꯥꯔꯗ ꯐꯪꯉꯤꯁꯦ 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ꯕꯨ ꯁꯛ ꯈꯪꯕꯤꯔꯀꯥꯟꯗ ꯃꯈꯣꯏꯒꯤ ꯁꯪꯒꯤꯠ ꯅꯥꯇꯛꯇ ꯔꯤꯀꯃꯦꯟꯗꯦꯁꯟ ꯑꯃ ꯊꯥꯕꯤꯔꯀꯥꯟꯗ ꯃꯗꯨꯗ ꯃꯈꯣꯏ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ꯕ ꯊꯥꯡꯇꯥꯒꯤꯗꯗꯤ ꯌꯥꯝꯅ ꯂꯨꯔꯤꯕꯁꯦ ꯚꯥꯔꯠꯀꯤ ꯑꯣꯏꯕ
2: मे की तंग कुमापल कुंथ्रा मतई फाउब पांथोब योनेक्स थ्री बोर्डर्स 2026 जुनियर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चैलेंज मणिपुर की रिशफ गांगोम क्यो वयो मांगसुआन बेनमैना बोयो डबल टाइटल लौदना पुवारी सेमख्रे मखोय अनी पीखिब परफॉर्मेंस नासी की मालेम की फंबाक्त स्टेट बैडमिंटन की टैलेंट अदु मयेक सेंगना उब फंगले मथौना मरिंग जेन लेरब सानरोय अनीसिगा आकाशवाणी इम्फाल की चयोल सिद मणिपुर की टीम गा टेलीफोन की खुथांगद वरी साबगी सरुखरा ताहंजरी
10: आजि फौगी दी कोइनी ना थेंगनाक बद फाइनेंशियल प्रॉब्लम सिखंगना नंबर ओआव थेंगने अतैगी दी याम थेंगना दे खोइदि छाना बद दी दुम कोइनी मग एन्जॉय तोर छने कानब
11: सिगी मफम सिदे जतपसिद सिगी ट्रेवलिंग चार्ज करी करा मयाम सिदी कनाना पुथोके
10: အကယ်ဒမီနာအစားပေးခုဒီပုံမှန်အခွင့်အရေးတောက်ကြရယ်ခွေရှာကြီးအိန္ဒိယကြီးဝင်နာဒီပရီဇန်တာလိုဇယ်နီအတူအဓိပ္ပာယ်ခလက်ကွန်မီကုပ်တူတာကာရီကာရီဖောက်ကေထမွိဒါကဲဒီချေအဟမ်ဒီခွေကြီးကိုချ်တာဟာနပင်းငယ်ကိုချ်အင်ဒိုနီးရှားဒါကြီးယောနာသန်ဒတ်ချူကီယနာအတူကအခွေရှပေါ်တောက်ပြီးပဲအကယ်ဒမီလေတဲ့အတူကအခွေစပွန်ဆာပြီးပြီးပါအာဂျွန်ရက်ဒီဆာရိုင်းနာတူလေတဲ့
12: Brothers Anile, in the last.
11: Alo sana ba chidi kyang kuire kyo bio na changbire ise?
12: Eight years.
11: Koi di sab kisu ima babagi ming di haidri?
10: Babana Angom Doren. Adulwa mamana Rajkumari Romita. Iche amale Dipali Angom.
11: Your next three brothers ta koi di jura saraga India ki mahu silaga selector opase. Sigumba mikup sida kari pawi na panida.
10: Aji pawi di yam nungay pawe. Yam chunga e koi. ཁྱི ངི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11: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10: ཁྱིག
5: ཁྱིག ཁྱིག ཆོལ སེ མཉིབུར མཐང ཐང ཕུང ཕམ ཐོག སིང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0: ꯂꯩꯕ ꯑꯅꯤꯅ ꯀꯤꯒꯤ ꯀꯪꯂꯥ ꯄꯥꯡꯈꯤꯕꯁꯤ ꯃꯁꯤꯅ ꯋꯥꯔꯤꯒꯤ ꯄꯪꯈꯩ ꯑꯃꯨꯛ ꯑꯣꯏꯖꯔꯤ ꯍꯥꯏꯔꯒ 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 ꯃꯁꯤꯒꯤ ꯑꯋꯥ ꯑꯅꯥ ꯇꯣꯔꯤ ꯏꯔꯩ ꯆꯦꯜꯂꯛꯀꯗꯕ ꯇꯤꯃꯨ ꯐꯠꯇꯕ ꯂꯥꯏꯃꯨ ꯐꯠꯇꯕꯅ ꯇꯤꯟꯖꯦꯜꯂꯒꯤ ꯂꯥꯏꯌꯦꯠꯂꯒꯤ ꯑꯋꯥ ꯍꯛꯇꯨꯕ ꯂꯥꯡꯃꯛꯇꯕꯨ ꯄꯤꯔꯒꯤ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ꯝꯕ ꯈꯤꯕꯤꯛꯇꯣ ꯃꯗꯨꯕꯨ ꯂꯥꯏꯅꯤꯡꯊꯧꯗꯤ ꯄꯥꯏꯕꯨꯡꯑꯣ ꯂꯥꯏꯅꯤꯡꯊꯧꯗꯤ ꯁꯂꯥꯏꯂꯤꯟ ꯁꯤꯗꯕ ꯏꯃꯥ ꯂꯩ ꯃꯔꯦꯟꯗꯤ ꯁꯤꯗꯕꯤ ꯈꯣꯌꯨꯝ ꯂ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ꯗꯨꯗ ꯍꯥꯎꯔꯩꯅ ꯈꯥꯅ ꯄꯥꯡ ꯄꯜꯂꯝ ꯈꯥꯅ ꯆꯥꯕ ꯏꯕꯗꯧꯒꯤ ꯃꯁꯨꯃꯥꯡ ꯊꯧꯗꯣ ꯅꯨꯡꯒꯤꯗꯤ ꯅꯨꯡꯄꯥꯛ ꯊꯥ ꯄꯥꯝꯕ ꯀꯔꯦꯟ ꯃꯄꯤ ꯃꯆꯥ ꯑꯉꯧꯕ ꯑꯅꯤꯅ ꯐꯠꯇꯥꯍꯧꯗꯤ ꯈꯤꯕꯤꯛꯄꯨ ꯆꯥꯔꯒꯤ ꯍꯥꯏꯗꯅ ꯃꯌꯥ ꯂꯥꯎꯅ ꯀꯥꯊꯣꯛꯇꯨꯅ ꯂꯩꯕ ꯃꯔꯝ ꯈꯩꯗꯣ ꯃꯗꯨꯗ ꯍꯣꯏꯊ ꯊꯥꯡꯊꯕꯤꯔꯤ ꯍꯥꯏꯔꯒ ꯄꯥꯝꯕ ꯀꯔꯦꯟ ꯃꯄꯤ ꯃꯆꯥꯅꯤꯒꯤ ꯃꯈ꯭ꯌꯥꯇꯒꯤ ꯆꯣꯗꯔꯛꯄ ꯄꯥꯗꯔꯛꯄ ꯑꯗꯨꯕꯨꯅ ꯂꯝꯂꯦꯟ ꯆꯤꯡꯅꯨꯡ ꯍꯨꯠꯀꯤ ꯃꯥꯏꯒꯩꯗ ꯀꯣꯡꯒꯣꯜ ꯏꯔꯤꯛ ꯇꯥꯄꯨꯅ ꯇꯥꯍꯟꯕꯤꯌꯨ ꯑꯁꯤꯒꯤ ꯊꯣꯡꯂꯣꯟ ꯆꯥꯝꯃꯒ ꯁꯨꯝꯅ ꯅꯤꯄꯥꯜ ꯊꯤꯡꯕꯤꯌꯨ ꯑꯁꯪꯒꯤ ꯊꯣꯡꯂꯣꯟ ꯆꯥꯝꯃ ꯅꯤꯄꯥꯜ ꯍꯥꯡꯕꯤꯌꯨ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ꯀꯞꯖꯥꯡꯕ ꯇꯞꯖꯥꯡꯕ ꯊꯤꯛꯁꯦꯡꯕ ꯊꯥꯁꯦꯡꯕ ꯈꯨꯟꯖꯥꯕ ꯂꯩꯁꯥꯕ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ꯕꯕꯨꯅ ꯂꯝꯂꯦꯟ ꯆꯤꯡꯅꯨꯡ ꯍꯨꯠꯀꯤ ꯃꯔꯝ ꯈꯩꯗꯒꯤ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ꯎꯅ ꯍꯣꯏꯒ ꯊꯥꯡꯒꯠꯄꯤꯔꯛꯂꯤ ꯍꯥꯏꯔꯒ ꯆꯤꯡꯉꯨ ꯀꯧꯕ꯭ꯔꯨ ꯁꯨꯞꯄ ꯏꯌꯦꯜ ꯈꯨꯟꯗ ꯑꯍꯥꯟꯕ ꯄꯣꯔꯤ ꯃꯤꯇꯩ ꯈꯨꯟꯗ ꯑꯍꯨꯕ ꯂꯥꯏꯗ ꯇꯨꯔꯦꯜ ꯏꯃꯥꯏ ꯀꯩꯕ ꯏꯉꯧ ꯍꯥꯡ ꯊꯣꯜ ꯂꯣꯟꯕ ꯏꯃꯨ ꯍꯥꯡꯁꯩ ꯁꯨꯕ ꯁꯂꯥꯏ ꯁꯥ ꯊꯣꯡ ꯊꯤꯡꯕ ꯂꯤꯝꯂꯤ ꯉꯥ ꯊꯣꯡ ꯂꯣꯟꯕ ꯆꯤꯡꯅ ꯆꯤꯡꯉꯨ ꯈꯣꯡꯐꯥꯡ ꯆꯥꯕ ꯂꯥꯏꯅꯤꯡꯊꯧꯒꯤ ꯃꯁꯥꯏꯀꯣꯟꯗ ꯁꯥꯃꯨ ꯑꯉꯧꯕ ꯃꯄꯤꯅ ꯃꯆꯥꯕꯨ ꯀꯩ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ꯀꯩꯗ ꯉꯥꯡꯈꯤꯒꯗꯒꯤ ꯍꯥꯏꯗꯅ ꯃꯅꯥꯇꯣꯟ ꯆꯤꯡꯂꯥꯏ ꯁꯥꯕꯅ ꯃꯊꯥ ꯅꯨꯡꯗ ꯆꯦꯅ ꯁꯥꯅ ꯂꯥꯡꯒꯣꯜꯂꯤꯕ ꯃꯔꯝ ꯈꯩꯗꯣ ꯃꯗꯨꯗ ꯍꯣꯏꯒꯠ ꯊꯥꯡꯀꯠꯄꯤ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ꯑ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ꯀꯞꯖꯥꯡꯕ ꯇꯞꯖꯥꯡꯕ ꯊꯤꯛꯁꯦꯡꯕ ꯊꯥꯁꯦꯡꯕ ꯈꯨꯟꯖꯥꯕ ꯂꯩꯁꯥꯕ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ꯕꯕꯨꯅ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 ꯃꯁꯤꯗ ꯂꯩꯔꯤꯕ ꯀꯪꯂꯩ ꯆꯥꯁꯤꯡꯒꯤ ꯇꯥꯏꯕꯪ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ꯀꯞꯖꯥꯡꯕ ꯇꯞꯖꯥꯡꯕ ꯊꯤꯛꯁꯦꯡꯕ ꯊꯥꯁꯦꯡꯕ ꯈꯨꯟꯖꯥꯕ ꯂꯩꯁꯥꯕ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ꯕꯁꯦ ꯃꯁꯤꯕꯨ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ꯎꯅ ꯍꯣꯏꯖꯦꯜ ꯊꯥꯡꯖꯤꯟꯕꯤꯔꯝꯃꯣ ꯍꯥꯏꯕꯨꯡꯑꯣ ꯁꯟꯊꯣꯡ ꯀꯖꯥꯎ ꯌꯥꯔꯤꯕ ꯑꯌꯨꯛꯅ ꯀꯣꯟ ꯊꯥꯕ ꯅꯨꯃꯤꯗꯥꯡꯅ ꯀꯣꯟ ꯁꯤꯟꯕ ꯂꯥꯏꯅꯤꯡꯊꯧꯗꯤ ꯁꯟꯅ ꯃꯍꯤꯅ ꯉꯁꯤ ꯀꯧꯕ ꯀꯣꯔꯧ ꯅꯨꯡꯁꯤ ꯃꯁꯤꯗ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 ꯃꯁꯤꯗ ꯂꯩꯔꯤꯕ ꯀꯪꯂꯩ ꯆꯥꯁꯤꯡꯕꯨ ꯂꯥꯝꯅ ꯂꯩꯔꯦ ꯂꯥꯝꯅ ꯀꯣꯟ ꯁꯤꯟꯕꯤꯌꯨ ꯅꯪꯅ ꯂꯩꯔꯦ ꯅꯪꯅ ꯀꯣꯟ ꯁꯤꯟꯕꯤꯌꯨ ꯑꯌꯨꯛꯅ ꯀꯣꯟ ꯊꯥꯕꯤꯌꯨ ꯅꯨꯃꯤꯗꯥꯡꯅ ꯀꯣꯟ ꯁꯤꯟꯕꯤꯌꯨ ꯍꯥꯏꯕꯨꯡꯑꯣ ꯇꯨꯕꯤ ꯌꯣꯏ ꯅꯣꯡ ꯇꯥ ꯆꯤꯡꯉꯨ ꯅꯨꯡꯗꯣ ꯂꯔꯦꯜ ꯑꯄꯥ ꯈꯪꯕ ꯇꯨꯕꯤꯌꯥꯔꯣꯡ ꯆꯛ ꯇꯥꯛꯄ ꯅꯃꯩ ꯁꯨꯡꯂꯤꯟ ꯁꯥꯔꯤꯕ ꯅꯅꯝ ꯂꯩꯁꯅ ꯑꯣꯏꯔꯤꯕ ꯅꯄꯨꯅ ꯅꯣꯡ ꯊꯧꯅ ꯅꯠꯇꯤꯡꯅ ꯌꯥꯏꯅ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ꯕ ꯑꯣꯏꯔꯤꯕ ꯍꯦ ꯈꯣꯌꯨꯝ ꯁꯤꯗꯕ ꯂꯥꯏꯅꯤꯡꯊꯧ ꯆꯤꯡꯉꯨ ꯅꯇꯦꯛ ꯑꯉꯥꯟꯕ ꯈꯣꯌꯨꯝ ꯅꯥꯏ ꯑꯔꯥꯕ ꯊꯥꯖꯕ ꯉꯝꯖꯗꯤ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ꯀꯥꯎꯔꯦꯟ ꯁꯟꯗꯧ ꯂꯥꯕꯒꯤ ꯃꯤꯡ ꯈꯥꯝꯅꯕꯤꯒꯅꯣ ꯅꯃꯨ ꯄꯣꯡꯊꯧ ꯂꯥꯕꯒꯤ ꯃꯤꯡ ꯁꯥꯡꯈꯩꯅꯕꯤꯒꯅꯨ ꯅꯒꯥꯔꯤꯟꯗꯤ ꯇꯌꯨꯝ ꯏ ꯋꯥꯛꯃꯅ ꯏꯃꯥꯏ ꯅꯣꯡꯂꯦꯝ ꯂꯥꯏꯅ ꯄꯥꯡꯕ ꯂꯝ ꯌꯨ ꯅꯣꯡꯄꯥꯜ ꯍꯨꯅꯦꯟ ꯂꯝ ꯂꯨꯋꯥꯡ ꯅꯤꯡꯊꯧ ꯄꯨꯟꯁꯤ ꯃꯔꯤ ꯁꯪ ꯆꯥꯔꯣꯟ ꯃꯉꯥ ꯇꯥꯟꯐꯪ ꯂꯩ ꯁꯨꯔꯣꯟ ꯇꯔꯨꯛ ꯂꯣꯟꯁꯤꯜ ꯂꯩ ꯌꯥꯝꯅ ꯇꯔꯥ ꯆꯥꯁꯤꯜ ꯂꯩ ꯂꯩꯔꯥꯡ ꯊꯦꯡꯀꯨꯟ ꯌꯥꯝꯀꯨ ꯂꯩ ꯄꯨꯟꯁꯤ ꯁꯤꯡꯏꯜ ꯏꯋꯥꯠ ꯂꯩ ꯇꯥꯡꯖꯂꯨꯗ ꯊꯦꯠ ꯊꯋꯥꯏ ꯃꯤꯔꯦꯟ ꯊꯧ ꯌꯥꯡꯅꯕꯕꯨ ꯂꯥꯡꯂꯤꯟ ꯀꯨꯡ ꯌꯥꯡ ꯋꯥꯁꯩ ꯁꯨ ꯁꯥꯡꯕꯕꯨ ꯂꯨꯞꯂꯨꯞꯄ ꯂꯣꯏꯅꯔꯗꯅ ꯁꯔꯤ ꯄꯟꯗꯝꯂꯤꯠ ꯑꯊꯣꯛꯄ ꯎꯟꯕꯤꯅ ꯈꯣꯏ ꯈꯣꯏꯅꯨꯡꯗ ꯍꯩ ꯍꯥ ꯍꯥꯏꯗꯅ ꯀꯧꯕ ꯄꯂꯦꯝ ꯄꯟꯗꯣꯅꯤꯒꯤ ꯃꯤꯡꯂꯤꯟ ꯃꯤꯡꯈꯩ ꯇꯕꯨ ꯁꯛꯄꯤꯔꯦ ꯁꯣꯟꯕꯤꯔꯦ ꯍꯥꯏꯔꯦ ꯑꯋꯥꯠꯄ ꯊꯥꯕꯤꯒꯗꯕ ꯑꯣꯏ ꯍꯩꯌꯣ ꯍꯩꯌꯣ ꯍꯦ ꯍꯤꯌꯨꯝ
1: ꯃꯩꯇꯩ ꯄꯨꯌꯥꯒꯤ ꯋꯥꯔꯤꯗ ꯇꯥꯕꯤꯔꯦ ꯀꯪꯂꯥ ꯋꯥꯌꯦꯜ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ꯔꯨꯛ ꯋꯥꯔꯤ ꯂꯤꯕꯤꯈꯤꯕ ꯃꯥꯏꯕꯝ ꯔꯕꯤꯆꯟꯗ꯭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ꯁꯤꯟꯅ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ꯏꯉꯥꯂꯩ ꯐꯤꯜꯝ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ꯅꯤꯁꯨꯕꯗ ꯍꯧꯖꯤꯛ ꯂꯩꯖꯔꯦ ꯁꯤꯔꯣꯏ ꯂꯤꯂꯤ ꯐꯤꯜꯝ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ꯕ꯭ꯔꯖꯃꯣꯍꯣ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ꯇꯥꯕꯤꯁꯤ꯫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ꯗꯒꯤ ꯈꯟꯒ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ꯃꯊꯪ-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ꯀꯣꯝꯕꯤꯔꯩ ꯐꯤꯜꯝꯗꯒꯤ ꯆꯣꯡꯊꯥꯝ ꯀꯃꯂꯥ ꯑꯃꯗꯤ ꯈꯨꯟ ꯖꯣꯏꯀꯨꯃꯥ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ꯀꯣꯟꯆꯕ ꯏꯕꯣ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0: ꯃꯤ ꯍꯥꯏꯗꯅ ꯑꯩ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ꯍꯣꯝ ꯁꯥꯏꯟꯁꯀꯤ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ꯁꯣꯔꯥ ꯃꯣꯔꯤꯕꯂꯥ 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ꯃꯃꯥꯡꯉꯩꯗꯒꯤ ꯍꯧ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ꯄꯥꯝꯅ ꯁꯤꯖꯤꯟꯅꯔꯛꯂꯕ ꯆꯥꯅꯔꯛꯂꯕ ꯊꯥꯡꯖꯤ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ꯄꯣꯠꯊꯣꯛ ꯑꯃ ꯑꯣꯏꯅ ꯄꯨꯊꯣꯛꯇꯨꯅ ꯃꯈꯥꯅꯥ ꯁꯦꯝ ꯁꯥꯗꯨꯅ ꯃꯤꯌꯥꯝꯗ ꯀꯔꯝꯅ ꯐꯪꯍꯟꯒꯅꯤ, ꯑꯃꯗꯤ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ꯍꯥꯏꯔꯤꯕ ꯃꯈꯥꯅꯥ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ꯝ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ꯂꯤꯕꯂꯥ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ꯄꯨꯝꯅꯃꯛ꯫
2: ꯑꯗꯨꯗꯤ ꯏꯆꯦꯕꯦ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ꯔꯦꯅꯥꯎ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ꯏꯆꯦꯕꯦꯝꯃ꯫
2: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ꯔꯦꯅꯥꯎ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ꯅ ꯄꯨꯒꯗꯕ ꯐꯥꯏꯜꯗꯨꯕꯨ ꯀꯗꯥꯏꯗ ꯑꯃꯨꯛ ꯊꯝꯈ꯭ꯔꯕꯅꯣꯅꯦ?
1: ꯇꯥꯔꯤꯕꯣ? ꯑꯩ ꯀꯣꯔꯣꯡꯉꯥꯟꯕꯤ
0: ꯑꯣꯐꯤꯁ ꯆꯠꯂꯝꯗ ꯑꯩ ꯁꯤꯗꯅꯦ
2: ꯏꯆꯥꯇꯣꯝꯕ
0: ꯀꯅꯥ?
2: ꯏꯆꯥꯇꯣꯝꯕ
0: ꯀꯗꯣꯝꯗꯒꯤꯅꯣ ꯇꯧꯔꯛꯏꯁꯤꯅ? ꯑꯩꯗ ꯆꯪꯍꯧꯔꯒꯦꯗ
2: ꯏꯆꯥꯇꯣꯝꯕ ꯆꯪꯈꯤꯅꯣ? ꯑꯩꯒꯤ ꯊꯥꯖꯕꯅ ꯂꯝꯖꯤꯡ ꯑꯣꯏꯗꯨꯅ ꯅꯅꯥꯛꯇ ꯂꯥꯛꯄꯅꯤ ꯌꯦꯡꯉꯣꯏ ꯅꯨꯄꯥꯃꯆꯥ ꯅꯌꯥꯝꯕꯒꯤ ꯊꯋꯥꯏ ꯀꯜꯂꯣ
0: ꯀꯔꯝꯕ ꯌꯥꯝꯕ? ꯑꯩꯒꯤ ꯌꯥꯝꯕ ꯂꯩꯇꯦ ꯏꯃꯥ ꯂꯩꯇꯦ ꯏꯄꯥ ꯂꯩꯇꯦ
2: ꯃꯃꯥꯒꯤ ꯏꯃꯥꯡꯗ ꯅꯆꯤꯟ ꯅꯅꯥꯎ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ꯝꯕ ꯅꯪꯒꯤ ꯅꯌꯥꯝꯕ
0: ꯃꯗꯣ ꯑꯩꯗꯤ ꯈꯪꯗꯦ ꯃꯄꯣꯛ ꯑꯃꯗ ꯑꯣꯏꯔꯝꯒꯅꯤ ꯃꯄꯣꯛ ꯑꯃꯒꯤ ꯊꯧꯗꯣꯛ ꯋꯥꯔꯤ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ꯛꯀꯅꯣ
2: ꯅꯨꯄꯥꯃꯆꯥ ꯃꯄꯣꯛ ꯑꯃꯒꯤ ꯋꯥꯔꯤ ꯅꯠꯇꯦ ꯂꯥꯏꯌꯦꯡꯁꯪꯗ ꯇꯥꯗꯨꯅ ꯂꯩꯔꯤꯕ ꯅꯌꯥꯝꯕꯗꯨꯒꯤ ꯋꯥꯔꯤꯅꯤ ꯑꯁꯤ ꯑꯆꯪ ꯑꯅꯤꯒꯤ ꯂꯥꯟꯐꯝꯗ ꯃꯥꯌꯣꯛꯅꯔꯤꯕ ꯅꯌꯥꯝꯕꯗꯨꯒꯤ ꯋꯥꯔꯤꯅꯤ ꯕꯨꯡꯉꯣ
0: ꯑꯩꯕꯨ ꯃꯤꯒꯤ ꯃꯃꯥꯡꯗꯅꯦ ꯃꯌꯥꯝꯕ ꯅꯨꯡꯁꯤꯕ ꯈꯪꯗꯕ ꯑꯃꯒꯨꯝ ꯎꯍꯟꯕꯤꯒꯅꯣ ꯀꯌꯥꯔꯛꯅꯣ ꯑꯩꯅ ꯃꯥ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ꯗꯨꯅ ꯂꯥꯏꯌꯦꯡꯈꯤꯕꯗ ꯃꯥꯅ ꯌꯥꯈꯤꯗꯕ ꯅꯠꯇ꯭ꯔꯣ ꯐꯤꯕꯝꯁꯤ ꯇꯥꯔꯛꯅꯕ ꯅꯈꯣꯏꯅ ꯁꯤꯟꯈꯤꯕ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ꯇꯤ ꯑꯩꯕꯨ ꯃꯤꯅꯨꯡꯁꯤ ꯈꯪꯗꯕ ꯑꯃꯒꯨꯝ ꯎꯍꯜꯂꯦꯗꯅ ꯇꯥꯏꯕꯪꯁꯤꯗ ꯆꯠꯅꯔꯣꯏꯗꯕ ꯃꯤꯔꯦꯝ ꯑꯃꯒꯤ ꯄꯨꯟꯁꯤ ꯅꯈꯣꯏꯅ ꯍꯤꯡꯍꯟꯅꯤꯡꯂꯤꯕ ꯀꯔꯤꯒꯤꯅꯣ ꯃꯥꯡꯖꯈꯤꯁꯅꯣ ꯃꯥꯂꯦꯝꯁꯦ ꯂꯨꯝꯅꯕ ꯄꯣꯛꯄ ꯃꯆꯥꯅꯦ
2: ꯅꯣꯡꯄꯣꯛꯉꯥꯟꯕ ꯅꯪꯒꯤ ꯊꯝꯃꯣꯏꯗꯨꯗ ꯃꯤꯅꯨꯡꯁꯤ ꯃꯆꯦꯠ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ꯔꯤꯕ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ꯅꯪꯒꯨꯝꯅꯅ ꯊꯝꯃꯣꯏ ꯄꯥꯜꯂꯝꯂꯣꯏꯗ꯭ꯔꯥ
0: ꯃꯥꯅꯦ ꯑꯩ ꯊꯝꯃꯣꯏ ꯄꯥꯟꯗꯕꯅꯤ
2: ꯏꯕꯨꯡꯉꯣ ꯅꯃꯥꯏꯅ ꯈꯨꯠ ꯂꯣꯟꯅꯗꯨꯅ ꯅꯌꯥꯝꯕꯒꯤ ꯊꯋꯥꯏ ꯅꯤꯖꯕꯁꯤꯗ ꯅꯪꯒꯤ ꯊꯝꯃꯣꯏꯗ ꯃꯤꯅꯨꯡꯁꯤ ꯃꯆꯦꯠ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ꯉꯧꯕ ꯀꯕꯤꯔꯩ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ꯄꯤꯄꯜꯁ ꯑꯥꯔꯠ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ꯈꯜꯂꯨ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ꯖꯨꯒꯤꯁꯦ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ꯒꯤ ꯗꯤꯖꯥꯏꯟ ꯃꯌꯥꯝꯁꯦ ꯏꯁꯥꯅ ꯂꯣꯏꯅꯃꯛ ꯄꯨꯊꯣ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ꯁꯥꯒꯤ ꯂꯩꯔꯤꯕ ꯑꯥꯔꯇꯤꯁꯤꯌꯟ ꯃꯌꯥꯝꯁꯤꯒ ꯑꯗꯨꯃꯛ ꯄꯨꯊꯣꯛꯃꯤꯟꯅ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
1: ꯁꯤꯁꯦ ꯃꯈꯜ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ꯏꯕ ꯄꯣꯠꯊꯣꯛꯁꯦ ꯑꯣꯜꯔꯦꯗꯤ ꯍꯥꯟꯅꯗꯒꯤ ꯂꯩꯖꯔꯝꯃꯕ ꯄꯣꯠꯊꯣꯛ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ꯎꯔꯤꯕ ꯃꯥꯔꯀꯦꯇꯤꯡ, ꯌꯨ ꯕꯦꯛ ꯁꯤꯒꯩꯁꯦ ꯑꯗꯨꯝ ꯄꯨ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ꯄꯣꯠꯊꯣꯛꯇꯅ ꯑꯩꯈꯣꯏ ꯑꯥꯔꯇꯤꯁꯟꯒꯤ ꯋꯥꯈꯜꯁꯦ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ꯕ ꯄꯣꯠꯁꯤ ꯆ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ꯒꯤ ꯑꯣꯏꯅ. ꯍꯥꯏꯗꯤ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ꯁꯦꯟꯒꯤ ꯃꯔꯛꯇ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ꯅꯕ, ꯍꯥꯏꯗꯤꯅ ꯏꯁꯥ ꯏ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ꯔꯦ ꯈꯪꯕ ꯕꯦꯛ ꯑꯃꯃꯝ ꯁꯥꯔꯛꯑꯣ, ꯗꯤꯖꯥꯏꯟ ꯑꯃꯃꯝ ꯁꯥꯔꯛꯑꯣ,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ꯐꯥꯔꯁ ꯁꯦꯀꯦꯟ ꯊꯥꯔ ꯈ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ꯏꯁ ꯀꯩ ꯍꯦꯛ ꯄꯤ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ꯑꯗꯨꯅ ꯁꯦꯀꯦꯟ ꯊꯤꯡ. ꯑꯗꯨꯒ ꯊꯥꯔꯗꯁꯤ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ꯗꯒꯤ ꯂꯧꯒꯗꯧꯔꯤꯕ ꯃꯤꯁꯤꯡꯁꯤꯅ ꯑꯦꯁꯤꯒꯤ ꯗꯤꯖꯥꯏꯟꯁꯦ ꯄꯥꯝꯃꯤ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ꯔꯛ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ꯊꯥꯔ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ꯗꯤꯖꯥꯏꯟꯗꯣ ꯃꯥꯟꯅꯕ ꯑꯗꯨꯝ ꯁꯥꯕ ꯉꯝꯃꯦ. ꯀꯩꯒꯤꯅꯣ ꯍꯥꯏꯗꯤ ꯀꯧꯅꯥꯁꯦ ꯌꯥꯝꯅ ꯐ꯭ꯂꯦꯛꯁꯤꯕꯜ ꯑꯣꯏꯕ, ꯊꯦꯛꯇꯣꯛ ꯊꯦꯛꯆꯤꯟ ꯌꯥꯕ ꯄꯣꯠ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ꯅ ꯑꯅꯧꯕ ꯗꯤꯖꯥꯏꯟ ꯑꯃ ꯄꯥꯝ ꯇꯥꯔꯒꯗꯤ ꯑꯩ ꯌꯦꯛꯑꯒ ꯄꯤꯕ, ꯌꯦꯛꯑꯒ ꯍꯥꯏꯗꯤ ꯃꯥꯒꯤ ꯏꯟꯆꯤ ꯁꯨꯃꯥꯏꯅ, ꯂꯦꯡꯇ ꯁꯨꯃꯥꯏꯅ ꯑꯣꯏꯍꯜꯂꯨ, ꯕ꯭ꯔꯦꯠꯇ ꯁꯨꯃꯥꯏꯅ ꯑꯣꯏꯍꯜꯂꯨ, ꯍꯥꯏꯠꯇ ꯁꯨꯃꯥꯏꯅ ꯌꯦꯛꯊꯣꯛꯑꯒ ꯄꯤꯔꯒ ꯇꯥꯅꯕ ꯍꯣꯠꯅꯩ. ꯑꯗꯣ ꯇꯥꯗ꯭ꯔꯒꯅ ꯑꯃꯨꯛ ꯍꯥꯏꯗꯤ ꯁꯣꯏꯔꯤꯕ ꯃꯄꯥꯗꯣ ꯁꯤꯗꯅꯤ ꯍꯥꯏꯔ ꯆꯨꯝꯊꯣ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ꯊꯣꯛꯑꯦ ꯑꯅꯧꯕ ꯗꯤꯖꯥꯏꯟ.
0: ꯑꯗꯨꯒ ꯁꯟꯁꯨ ꯗꯤꯖꯥꯏ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ꯄꯨꯊꯣꯛꯄ, ꯗꯤꯖꯥꯏꯟ ꯐꯥꯎꯕꯗ ꯃꯈꯜ ꯑꯍꯨꯝ ꯊꯣꯛꯅ ꯂꯩꯕꯤꯔꯦ ꯃꯤꯁꯦ. ꯑꯗꯨꯒ ꯍꯥꯏꯕꯤꯔꯤꯕ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ꯗꯤꯌꯥ ꯃꯌꯥꯝ ꯑꯃ ꯄꯨꯊꯣꯛꯍꯟꯕ, ꯃꯁꯤ ꯉꯁꯤꯒꯤ ꯂꯩꯔꯤ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ꯁꯟꯁꯨ ꯑꯩꯈꯣꯏꯅꯁꯨ ꯇꯥꯖꯔꯦ ꯀ꯭ꯔꯣꯔꯤ ꯃꯊꯛꯇ ꯇꯔꯟ ꯑꯣꯚꯔ ꯂꯩꯔꯕ ꯐꯥꯔꯝ ꯑꯃ ꯈꯛꯅꯦ ꯍꯥꯏꯗ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ꯃꯁꯤ ꯀꯔꯤꯅ ꯉꯝꯕꯅꯣ ꯍꯥꯏꯕꯗꯨ ꯁꯨꯝ ꯊꯝꯕꯤꯌꯨ.
1: ꯁꯤꯁꯦ ꯑꯍꯥꯟꯕꯗ ꯑꯩ ꯂꯨꯄꯥ 1,000꯭ꯀꯤ ꯄꯣꯠꯁꯦ ꯂꯩꯔꯨꯔꯦꯀꯣ. ꯑꯗꯨꯒ ꯃꯊꯪ ꯊꯥꯒꯠꯂꯦ, ꯑꯣꯔꯗꯔꯁꯦ ꯂꯥꯛꯑꯦ. ꯑꯗꯨꯀꯥꯟꯗꯁꯨ ꯑꯩꯁꯦ ꯍꯣꯝ ꯇ꯭ꯌꯨꯇꯔ ꯑꯍꯨꯝꯃꯨꯛ ꯆꯠꯂꯦ, ꯑꯗꯨꯒ ꯌꯨꯝꯗꯁꯨ ꯇ꯭ꯌ�ꯨꯁꯟ ꯇꯧꯋꯦꯕ ꯑꯉꯥꯡꯒꯤ. ꯑꯃꯥꯏꯅ ꯇꯧꯕꯀꯥꯟꯁꯤꯗ ꯑꯩꯅ ꯁꯤꯒꯤ ꯕꯤꯖꯤꯅꯦꯁꯁꯦ ꯁꯨꯃꯥꯏꯅ 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ꯁꯤꯗ ꯑꯗꯩ ꯑꯥꯔꯇꯤꯁꯟ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ꯀꯣ,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ꯅ ꯍꯥꯏꯗꯤ ꯄꯣꯠ ꯌꯣꯟꯐꯝ ꯂꯩꯇꯕ, ꯃꯥꯔꯀꯦꯠ ꯍꯥꯡ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ꯀꯩ ꯍꯥ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ꯁꯦ ꯁꯤ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ꯁꯤꯗꯁꯨ ꯀꯩꯗ ꯍꯥꯏꯀꯥꯟꯗ ꯃꯥꯔꯀꯦꯠ ꯀꯩꯁꯦ ꯁꯠ ꯗꯥꯎ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ꯄꯣꯠ ꯌꯣꯟꯐꯝ ꯂꯩꯔꯛꯇꯕꯒꯤ ꯑꯋꯥꯕꯁꯤꯡꯁꯤꯗ ꯑꯩꯁꯨ ꯍꯦꯟꯅ ꯈꯔꯝꯃ ꯈꯩꯗꯤ ꯑꯉꯝꯕ ꯃꯇꯦꯡꯗꯣ ꯄꯥꯡꯅꯤꯡꯕꯒꯤ ꯍꯥꯏ ꯇꯥꯔꯦ. ꯑꯃꯥꯏꯅ ꯑꯩꯒꯤ ꯇꯥꯟꯖꯔꯛꯄ ꯄꯩꯁꯥꯒ ꯑꯩꯁꯨ ꯑꯗꯨꯗ ꯂꯣꯏ ꯊꯥꯗꯔꯦ.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ꯗꯤꯋꯥꯂꯤ ꯃꯇꯝꯗꯒꯁꯦ ꯑꯩ ꯑꯈꯨꯃꯥꯅꯒ ꯂꯤꯛꯀ ꯁꯥꯕꯤꯕꯒꯁꯦ ꯕꯟꯗꯣꯞꯀ ꯊꯝꯗꯣꯛꯎꯔꯦ ꯏꯄꯥꯁꯤꯡꯒ, ꯑꯗꯨꯃꯥꯏꯅꯒ ꯇꯧꯕ ꯌꯥꯎꯔꯛꯑꯦ ꯍꯧꯔꯛꯄꯒꯤꯁꯦ. ꯑꯗꯨꯒ ꯍꯥꯏꯗꯤ ꯁꯦꯟꯄꯣꯠ ꯑꯆꯧꯕꯗꯣ ꯂꯩꯇꯕꯒꯤ.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ꯒꯤ ꯑꯉꯥꯡ ꯇ꯭ꯌꯨꯁꯟ ꯇꯧꯕꯒꯤ ꯃꯃꯥꯁꯦ ꯁꯤꯗ ꯅꯦꯅꯦ ꯅꯪ ꯂꯨꯄꯥ 1,000꯭ꯀꯤꯗ ꯄꯤꯔꯛꯑꯣ, ꯑꯩ ꯑꯃꯨꯛ ꯄꯤꯔꯛꯀꯦ ꯀꯥꯏ ꯀꯥꯏꯅꯒ ꯍꯥꯏꯌꯦꯕ. ꯑꯗꯨ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ꯅꯦꯅꯦꯗꯨꯗ ꯑꯃꯨꯛ ꯌꯥꯝ ꯊꯨꯅ ꯃꯥꯏ ꯂꯨꯄꯥ 1,000꯭ꯀꯤꯗꯣ ꯍꯜꯂꯒ ꯕꯦꯛꯀ ꯑꯗꯨꯃꯥꯏꯅ ꯄꯤꯕ ꯈꯣ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ꯒ꯭ꯔꯥꯟꯠ ꯐꯟꯗꯤꯡ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ꯃꯊꯪ ꯃꯊꯪ ꯂꯥꯛꯑꯒ ꯍꯧꯖꯤꯛꯇꯤ ꯑꯗꯨꯝ ꯑꯩꯒꯤ ꯀꯁꯇꯃꯔꯅꯕꯨ ꯑꯩꯒꯤ ꯊꯥꯖꯕꯤꯗꯅ ꯃꯣꯏꯅ ꯂꯨꯄꯥ 150,000꯭ꯀꯁꯦ ꯍꯥꯟꯅ ꯄꯤꯔꯛꯑꯒ ꯄꯣꯠ ꯑꯗꯨꯝ ꯊꯥꯔꯛꯑꯣꯀꯣꯅ ꯀꯛꯅꯁꯦ, 150,000ꯁꯤꯅ 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ꯄꯕꯨ ꯌꯥꯎꯔꯦ. ꯃꯣꯏꯕꯣꯛꯇ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ꯒꯤ ꯁ꯭ꯇꯦꯠꯀꯤ ꯒ꯭ꯔꯥꯟꯠ ꯂꯨꯄꯥ 150,000, 150,000 ꯐꯥꯎꯕ ꯑꯗꯨꯃꯥꯏꯅ ꯐꯪꯕ ꯌꯥꯎ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ꯏꯅꯁꯨ ꯑꯩ ꯊꯥꯖꯕ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ꯍꯥꯏ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ꯄꯨꯟꯕꯗ ꯊꯦꯡꯅꯒꯤꯕꯗꯣ ꯑꯗꯨ ꯀꯩ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ꯀꯧꯅꯥꯁꯤꯗ ꯃꯈꯜ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 ꯆꯥꯎꯔꯥꯛꯅ ꯍꯥꯏ ꯇꯥꯔꯦ, ꯀꯥꯂꯦꯟ ꯀꯧꯅꯥ, ꯅꯤꯡꯊꯝ ꯀꯧꯅꯥ, ꯑꯗꯨꯒ ꯐꯔꯛ ꯀꯧꯅꯥ. ꯁꯤꯒꯤ ꯐꯔꯛ ꯀꯧꯅꯥꯁꯦ ꯀꯩ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ꯟ ꯀꯧꯅꯥꯁꯦ ꯑꯥꯔꯇꯤꯁꯟꯁꯤꯡꯁꯤꯅ ꯅꯣꯡꯃꯒꯤ ꯁꯨꯔ ꯆꯥꯕ ꯑꯣꯏꯕꯅꯤꯅ ꯆꯍꯤꯒꯤ ꯑꯣꯏꯅ ꯇꯨꯡꯖꯟꯕꯁꯦ ꯉꯝꯗꯕ ꯌꯥꯝ ꯌꯥꯎꯋꯦ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ꯃꯣꯏꯒꯤ ꯄ꯭ꯔꯣꯕ꯭ꯂꯦꯝꯁꯤꯡꯁꯦ ꯑꯗꯨꯃꯥꯏꯅ ꯊꯦꯡꯅꯕꯁꯦ ꯀꯣ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ꯏꯁꯥꯒꯤ ꯂꯝ ꯑꯃ ꯂꯧꯁꯤꯟꯖ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ꯄꯣꯠ ꯌꯣꯜꯂꯛꯏꯕ ꯃꯌꯥ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ꯇꯔꯟꯑꯣꯚꯔꯁꯦ 3 crore ꯁꯨꯃꯥꯏꯅ ꯌꯧꯔꯛꯄꯅꯤ.
0: ꯍꯣꯏ, ꯍꯧꯖꯤꯛ ꯁꯣꯝꯅꯁꯨ ꯍꯥꯏꯐꯦꯠ ꯑꯃ ꯄꯟꯕꯤꯈꯤꯕ ꯒ꯭ꯔꯥꯟꯀꯤ ꯃꯇꯥꯡꯗꯁꯨ, ꯉꯁꯤꯒꯤ ꯂꯩꯔꯤꯕ ꯕꯤꯖꯤꯅꯦꯁ ꯃꯌꯥꯝꯁꯤꯒꯤ MSME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ꯁ꯭ꯀꯤꯝ ꯃꯌꯥꯝ ꯑꯃ ꯄꯤ, ꯑꯃꯗꯤ ꯒ꯭ꯔꯥꯟ ꯃꯌꯥꯝ ꯑꯃ ꯄꯤ, ꯑꯗꯨ ꯍꯥꯏꯔꯤꯕꯁꯤꯡꯁꯤꯗꯤ ꯁꯣꯝꯗꯤ ꯀꯥꯟꯅꯕ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ꯂꯧꯕꯤ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ꯅꯪ ꯊꯝꯕꯤꯌꯣ.
1: ꯑꯩꯁꯦ ꯑꯩꯅ ꯕꯤ ꯑꯦꯗ ꯇꯝꯃꯤꯉꯩ ꯇꯥꯏꯃꯤꯡꯁꯦ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ꯈꯪꯅ ꯑꯩꯉꯣꯟꯗ ꯁꯤꯒꯤ ꯒ꯭ꯔꯥꯟ ꯚꯥꯏ ꯅꯪ ꯁꯨꯃꯥꯏꯅ ꯑꯃ ꯂꯩ ꯍꯥꯏꯔꯒ ꯑꯩꯉꯣꯟꯗ ꯂꯤꯡ ꯑꯃ ꯊꯥꯔꯛꯑꯦꯕ. ꯑꯩꯁꯦ ꯍꯥꯏꯐꯦꯠ ꯆꯪꯉ ꯌꯦꯡꯉꯝꯃꯦ, ꯑꯩꯕꯨ ꯐꯪꯗꯧ ꯃꯥꯟꯗꯦꯗ ꯀꯥꯏꯅ ꯈꯜꯂꯒ ꯑꯩꯁꯦ ꯊꯥꯗ꯭ꯔꯦꯕ. ꯑꯗꯩꯗꯤ ꯑꯃꯨꯛꯀꯁꯨ ꯃꯥꯅ ꯍꯪꯉꯛꯄ, ꯑꯗꯨꯒꯤ ꯅꯨꯃꯤꯠꯁꯦ ꯂꯥꯁ ꯗꯦꯠ ꯑꯣꯏꯔꯦꯃꯦꯕ. ꯑꯗꯨꯀꯥꯟꯗ ꯐꯣꯝ ꯑꯃ ꯃꯦ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ꯐꯔꯁ ꯔꯥꯎꯟ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ꯗꯤ ꯅꯣꯔꯠ ꯏꯁ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ꯗꯦꯕ꯭ꯂꯞ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ꯅ, ꯉꯁꯥꯏꯒꯤ ꯁꯤꯁꯦ IIM ꯀꯜꯀꯇꯥꯒ ꯑꯦꯅꯤꯁꯤꯅ ꯐꯟꯗꯦꯠ ꯇꯧꯕ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ꯗꯨꯒꯤ ꯏꯚꯦꯟꯁꯤꯗ ꯑꯩꯁꯦ ꯈꯜꯂꯛꯑ ꯃꯇꯨꯡꯁꯤꯗ ꯀꯩꯗꯧꯋꯦ ꯍꯥꯏꯀꯥꯟꯗ

ꯇꯥꯏꯕꯦꯝꯃ ꯏꯟꯊꯥ ꯐꯝ ꯌꯦꯡꯉꯁꯤ ꯑꯗꯨꯗꯤ ꯁ꯭ꯋꯥꯏꯗ ꯍꯦꯛꯇ ꯊꯥꯔꯁꯤ ꯃꯁꯦ ꯉꯥꯜꯂ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ꯍꯥꯏꯔꯗꯅ ꯏꯜ ꯍꯪꯒꯦꯟ ꯈꯣꯡꯖꯤꯒꯗꯣ ꯇꯤꯡꯉꯗꯅ ꯆꯤꯡꯉꯣꯏꯕꯨꯡꯉꯣ ꯊꯥꯡꯖꯤꯡ ꯈꯨꯔꯨꯝꯃꯤ ꯂꯥꯡꯂꯦ ꯂꯩꯐꯝ ꯃꯆꯥꯅ

ꯀꯔꯤꯒꯨꯝꯕ ꯋꯥ ꯑꯃꯠꯇ ꯍꯥꯏꯖꯈꯤꯒꯦꯗꯅ ꯂꯥꯡꯂꯦꯟ ꯕꯦꯃꯅ ꯀꯧꯕꯁꯨ ꯇꯥꯕꯤꯗꯔꯤꯗꯨ ꯏꯕꯨꯡ ꯏꯕꯨꯡꯉꯣ ꯅꯣꯡꯌꯥꯏ ꯉꯥꯡꯁꯦ ꯀꯅꯥꯕ ꯂꯩꯇꯦ ꯍꯣꯠꯇꯅ ꯆꯤꯟꯈꯤꯕꯅ ꯑꯃ ꯌꯨꯝ ꯌꯧꯈ꯭ꯔꯦ ꯍꯥꯏꯕꯅ ꯇꯦꯟꯁꯤꯟꯖ

0: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ꯑꯃꯒꯤ ꯋꯥꯔꯤ꯫
1: ꯑꯍꯥꯟꯕꯗ ꯏꯁꯥ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ꯟꯅ ꯑꯃꯨꯛ ꯇꯥꯛꯄꯤꯌꯨ꯫
2: ꯑꯩꯒꯤ ꯃꯤꯡꯁꯦ ꯐꯨꯔꯤꯁꯥꯕꯝ ꯔꯣꯖꯤꯠ ꯁꯤꯡ, ꯂꯩꯐꯝ ꯅꯀꯨꯔꯈꯨꯜ꯫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ꯔꯣꯖꯤꯠꯀꯤ ꯁꯤꯂꯤꯅꯥꯎꯁꯤ ꯀꯌꯥꯅꯣ, ꯑꯗꯨꯒ ꯏꯃꯥ ꯕꯕꯥꯗꯤ ꯂꯩꯕꯤꯔꯤꯕ꯭ꯔꯥ, ꯃꯍꯩꯒꯤ ꯊꯥꯛꯅꯆꯤꯡꯕꯁꯨ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ꯑꯅꯤꯇꯅꯤ,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ꯑꯩꯅ ꯑꯩꯒꯤ ꯃꯈꯥꯗ ꯏꯆꯟꯅꯨꯄꯤ ꯑꯃ ꯂꯩꯖꯔꯤ, ꯑꯗꯒꯤ ꯑꯩꯒꯤ ꯃꯍꯩꯒꯤ ꯊꯥꯛꯅ ꯒ꯭ꯔꯦꯖꯨꯑꯦꯠ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ꯃꯈꯥꯗꯤ ꯇꯧꯖꯗ꯭ꯔꯦ, ꯁꯨꯝ ꯌꯨꯝꯒꯤ ꯁꯨꯝ ꯑꯋꯥꯅꯥꯗ ꯏꯃꯥ ꯕꯕꯥꯒꯤ ꯁꯨꯝ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ꯏꯅ ꯁꯨꯝ ꯐꯥꯔꯝꯁꯦ ꯇꯧꯔꯒ ꯁꯨꯝ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ꯁꯨꯝ ꯇꯧꯔꯒ ꯁꯨꯝ ꯂꯩ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 ꯎꯖꯕ ꯃꯇꯝꯗ ꯅꯨꯃꯤꯠꯂꯩꯒꯤ ꯂꯧ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ꯄꯥꯛ ꯆꯥꯎꯅ ꯅꯨꯃꯤꯠꯂꯩꯁꯤ ꯊꯥꯕ ꯑꯗꯨꯃꯛ ꯎꯖꯩ, ꯑꯗꯣ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ꯅꯨꯃꯤꯠꯂꯩꯁꯦ ꯀꯌꯥꯝ ꯄꯥꯛ ꯆꯥꯎꯕ ꯃꯐꯝꯗꯅꯣ ꯊꯥꯕꯤꯔꯤꯁꯦ?
2: ꯍꯧꯖꯤꯛꯁꯦ ꯁꯪꯒꯝ ꯑꯍꯨꯝꯃꯨꯛꯇ ꯊꯥꯕ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ꯂꯩꯁꯤ ꯊꯥꯕ ꯍꯧꯔꯛꯄꯁꯦ ꯃꯁꯤꯒꯤ ꯆꯥꯎꯔꯥꯛꯅ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2: ꯊꯥꯕꯕꯨꯁꯦ ꯍꯟꯗꯛ ꯄꯥꯔꯒꯗꯤ ꯆꯍꯤ ꯃꯉꯥꯃꯨꯛ, ꯃꯉꯥ ꯑꯣꯏꯗꯣꯏꯅꯤ꯫
1: ꯍꯣꯏ, ꯍꯧꯈꯤꯕ ꯆꯍꯤꯁꯤ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ꯃꯑꯣꯡꯁꯦ ꯁꯨꯃꯥꯏꯅ ꯑꯗꯨꯃꯛ ꯊꯥꯕꯤꯕ꯭ꯔꯥ?
2: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ꯊꯥꯏ, ꯃꯑꯣꯡꯁꯦ ꯆꯞ ꯃꯥꯟꯅꯩ꯫ ꯑꯗꯨꯒꯤꯁꯤꯅ ꯑꯃꯨꯛꯁꯨ ꯑꯩꯗꯤ ꯌꯦꯡꯒꯦꯅ ꯍꯨꯟꯕ ꯑꯃ, ꯑꯗꯩꯗꯤ ꯂꯤꯡꯉꯒ ꯊꯥ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ꯊꯥꯕ ꯍꯟꯗꯛꯁꯤ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ꯊꯥ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ꯑꯍꯥꯟꯕꯗ ꯅꯨꯃꯤꯠꯂꯩꯁꯤ ꯊꯥꯅꯅꯕ ꯃꯥꯒꯤ ꯁꯦꯝ ꯁꯥꯕꯒꯤ ꯃꯑꯣꯡ, ꯊꯥ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2: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ꯄ꯭ꯔꯤꯄꯔꯦꯁꯟꯗꯒꯤ ꯍꯧ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ꯇꯤꯚꯦꯇꯔꯅ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ꯏꯗꯣꯛꯑꯅꯤ, ꯑꯗꯩ ꯂꯩꯆꯪ ꯌꯥꯎꯅ ꯈꯣꯏꯔ ꯃꯇꯨꯡꯁꯤꯗ ꯔꯣꯇꯥꯚꯦꯇꯔꯅ ꯑꯃꯨꯛ ꯎꯡꯊꯠꯂꯅꯤꯕ, ꯑꯗꯩ ꯎꯡꯉꯒ ꯔꯣ ꯁꯦꯝꯃꯅꯤ, ꯆꯣꯔꯤ ꯆꯣꯔꯤ ꯆꯤꯡꯈꯠꯂꯅꯤ, ꯑꯗꯨꯗ ꯂꯤꯡꯉꯒ

0: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ꯁꯤ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ꯕ?
1: ꯅꯨꯃꯤꯠ ꯂꯩ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ꯒꯤ ꯃꯃꯥꯟꯅꯕꯤꯒꯤ ꯃꯆꯥꯅꯨꯄꯤ ꯑꯃꯒꯤ ꯂꯨꯍꯣꯡꯕ ꯑꯃ ꯂꯩꯕ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ꯒꯤ ꯃꯆꯥꯅꯨꯄꯤ ꯑꯃꯒꯤ ꯂꯨꯍꯣꯡꯕ ꯑꯃ ꯂꯩꯕ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ꯅ ꯁꯤꯟꯐꯝ
0: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ꯈꯪꯗꯅ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ꯔꯕ ꯅꯍꯥꯔꯣꯜ ꯀꯌꯥ ꯑꯃ ꯂꯩꯔꯤ, ꯃꯈꯣꯏꯗ ꯅꯨꯃꯤꯠꯂꯩ ꯊꯥ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ꯅꯨꯃꯤꯠꯂꯩ ꯊꯥ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ꯃꯈꯣꯏꯗ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
1: ꯑꯩꯅ ꯄꯥꯎꯖꯦꯜ ꯄꯤ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ꯐꯝ ꯅꯣꯝꯂꯣꯏꯗꯕ ꯑꯩꯈꯣꯏꯒꯤ ꯁꯨꯝ ꯐ꯭ꯔꯤꯗ ꯂꯃꯥꯡꯗ ꯂꯧꯕꯨꯛ ꯀꯩꯁꯦ ꯑꯩꯈꯣꯏꯒꯤ ꯈ꯭ꯋꯥꯏ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ꯁꯤꯖꯟ ꯑꯃ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ꯅ ꯂꯦꯝꯃꯒ ꯇꯥꯔ ꯂꯩꯕꯁꯦ, ꯑꯁꯤ ꯄꯨꯂꯞ ꯑꯩꯈꯣꯏꯒꯤ ꯅꯍꯥꯒꯩꯁꯦ ꯇꯟꯗꯕꯤꯗ ꯍꯣꯠꯅꯕ ꯐꯖꯅ ꯄꯨꯟꯅ ꯃꯥꯟꯅꯔꯒ ꯃꯤꯒꯤ ꯃꯤꯉꯣꯟꯗ ꯃꯤꯄꯥꯟ ꯇꯥꯡꯗꯅꯕ ꯊꯥꯎ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ꯏ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ꯅ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ꯁꯨꯡꯖꯔꯒ ꯋꯥꯠꯇ ꯄꯥꯗꯅ ꯐꯖꯅ ꯊꯕꯛꯁꯦ ꯐꯖꯅ ꯃꯥꯏ ꯄꯥꯛꯅ ꯇꯧꯃꯤꯟꯅꯔ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ꯒꯅꯤꯅ ꯈꯜ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ꯍꯥꯏꯕ ꯊꯧꯔꯝꯁꯤꯗ ꯇꯨꯡꯗ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ꯁꯤꯗ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ꯊꯝꯕꯤꯈꯤꯕ, ꯉꯥꯏꯍꯥꯛꯇꯪ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ꯂꯥꯏꯕ ꯁꯦꯠ ꯃꯇꯝ ꯂꯧꯈꯠꯆꯒꯦ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ꯔꯤꯄꯣꯔꯇꯔ ꯐꯤꯂ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ꯕꯥꯟꯕ ꯐꯤꯂꯝ ꯏꯁꯩ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ꯕ ꯏꯁꯩ ꯑꯁꯤ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ꯋꯥꯍꯦꯡꯕꯝ ꯁꯨꯔꯦꯁ ꯁꯤꯡꯅ ꯁꯛꯄꯅꯤ ꯃ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ꯕ ꯏꯁꯩ ꯑꯁꯤ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ꯋꯥꯍꯦꯡꯕꯝ ꯑꯟꯖꯂꯤ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ꯑꯩ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ꯈꯤꯅꯤ ꯁꯦꯜꯗꯒꯤ ꯃꯟꯗꯥꯀꯤꯅꯤ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ꯕꯥꯟꯕ ꯐꯤꯂꯝ ꯏꯁꯩꯅꯤ ꯂꯥꯏꯐ ꯆ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ꯐꯖ ꯐꯖꯔꯕ ꯋꯥꯍꯩ ꯋꯥꯇꯥ ꯀꯌꯥ ꯏꯟꯅꯗꯨꯅ ꯅꯨꯡꯉꯥꯏ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ꯗꯨꯗꯤ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 ꯏꯔꯥꯏ ꯅꯨꯃꯤꯠ ꯐꯥꯎꯕꯅ SMS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 ꯑꯅꯤ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ꯅꯤ ꯑ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ꯊꯥꯡꯖ ꯅꯨꯃꯤꯠ ꯑꯁꯤꯅ ꯋꯥꯆꯞ ꯑꯃꯗꯤ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ꯕ ꯏꯁꯩꯁꯤꯡ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ꯕꯅꯤ ꯆꯌꯣꯜ ꯈꯨꯗꯤꯡꯒꯤ ꯊꯥꯡꯖ ꯅꯨꯃꯤꯠꯁꯤꯡ ꯋꯥꯆꯞ ꯑꯃꯗꯤ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ꯏꯁꯩ ꯈꯟꯕꯤꯌꯨ ꯑꯗꯣꯝꯕꯨ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ꯝ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ꯏꯕ ꯆꯦꯠꯇ ꯋꯤꯁ ꯀꯌꯥ ꯃꯌꯥꯝ ꯆꯪꯗꯨꯅ ꯇꯧꯕꯤ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ꯈꯨꯝꯗ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ꯏ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ꯄ ꯄꯣꯔꯣꯝꯄꯥ ꯆꯨꯊꯦꯛꯇꯒꯤ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ꯅ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ꯈꯤꯕ ꯏꯁꯩ ꯑ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ꯅꯨꯡꯉꯥꯏꯕꯤꯔꯝꯒꯅꯤ, ꯄꯨꯟꯁꯤꯒꯤ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ꯖꯩ.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ꯇꯔꯥꯃꯈꯥꯏ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ꯑꯃꯨꯛ ꯎꯟꯅꯔꯁꯤ ꯀꯪꯂꯥ ꯆꯦꯅꯦꯜꯒꯤ ꯂꯥꯏꯕ ꯏꯁꯇ꯭ꯔꯤ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ꯕꯁꯤꯡ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ꯈ꯭ꯔꯦ, ꯃꯤꯁꯛ ꯃꯤꯑꯣꯏ ꯈꯔꯈꯛꯇꯪ ꯂꯤꯁꯅ ꯈꯔ ꯈꯟꯒꯠꯂꯒ ꯃꯃꯤꯡ ꯂꯥꯎꯊꯣꯛꯆꯔꯕꯗ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ꯔꯟꯖꯟ, ꯔꯥꯅꯤꯕꯂꯥ ꯂꯣꯏꯁꯥꯡꯊꯦꯝ,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ꯑꯦꯟ ꯖꯤ ꯔꯅꯕꯤꯔ, ꯔꯣꯕꯤꯇꯥ ꯃꯌꯦꯡꯕꯝ, ꯃꯉꯥꯜ ꯃꯩꯇꯩ, ꯚꯣꯒꯦꯜ ꯂꯥꯏꯁ꯭ꯔꯝ, ꯍꯤꯖꯝ ꯑꯖꯤꯝ, ꯁꯂꯥꯝ ꯕꯤꯃꯣꯇꯥ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ꯑꯩꯅ ꯃꯤꯡ ꯂꯥꯎꯊꯣꯛꯄ ꯅꯪꯖꯗ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ꯂꯦꯞꯇꯅ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ꯌꯨ.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ꯇꯔꯥꯃꯈꯥꯏ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ꯑꯃꯨꯛ ꯎꯟꯅꯔꯁꯤ ꯀꯪꯂꯥ ꯆꯦꯅꯦꯜꯒꯤ ꯂꯥꯏꯕ ꯏꯁꯇ꯭ꯔꯤ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ꯕꯁꯤꯡ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ꯈ꯭ꯔꯦ, ꯃꯤꯁꯛ ꯃꯤꯑꯣꯏ ꯈꯔꯈꯛꯇꯪ ꯂꯤꯁꯅ ꯈꯔ ꯈꯟꯒꯠꯂꯒ ꯃꯃꯤꯡ ꯂꯥꯎꯊꯣꯛꯆꯔꯕꯗ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ꯔꯟꯖꯟ, ꯔꯥꯅꯤꯕꯂꯥ ꯂꯣꯏꯁꯥꯡꯊꯦꯝ,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ꯑꯦꯟ ꯖꯤ ꯔꯅꯕꯤꯔ, ꯔꯣꯕꯤꯇꯥ ꯃꯌꯦꯡꯕꯝ, ꯃꯉꯥꯜ ꯃꯩꯇꯩ, ꯚꯣꯒꯦꯜ ꯂꯥꯏꯁ꯭ꯔꯝ, ꯍꯤꯖꯝ ꯑꯖꯤꯝ, ꯁꯂꯥꯝ ꯕꯤꯃꯣꯇꯥ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ꯑꯩꯅ ꯃꯤꯡ ꯂꯥꯎꯊꯣꯛꯄ ꯅꯪꯖꯗ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